0: 好。
1: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钟跃民和张海洋站在一边，看着几个医务人员围着受伤的满队忙碌着。连长刘永华和指导员董明匆匆赶到。
2: 大夫，他伤得严重吗？
3: 鼻梁骨骨折，要是极大的力量再大一点就危险了，碎骨很容易伤及运动神经，不过现在问题不大了。
4: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5: 指导员，这事儿怨我，是我失手了，我请求处分。
4: 怎么又是你俩？真巧啊。
2: 处分？处分谁啊？这么苦练军事技术，照理说我该表扬才是。不过嘛，这里边是不是有点别的原因呢？
1: 连长，您要是这么说我们可就冤了。练散打失手是常有的事儿，要是追究原因，那么我们以后就没法训练了。
6: 连长，指导员，张海洋的确是失手，他出拳时还喊过要俺注意，俺的动作慢了些，没躲开。
4: 这件事以后再说，你们先回去。吴满队最近不要参加训练了，先把伤养好吧。
1: 傍晚，钟跃民和张海洋神情沮丧地坐在操场的双杠旁，两个人默默地吸着烟，谁也不说话。
5: 跃民，我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心里很别扭。
1: 海洋，别自责了。这件事怨我，主意是我出的。哎，我怎么变成这样？
5: 仔细想想，吴满队这个人还是挺不错的，真不该下黑手。
1: 哎，第二天傍晚，一连的战士们浑身沾满泥土，筋疲力尽地从训练场回来。钟跃民和张海洋最后走进营区的院子，两个人刚进院子突然僵住了，像是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看到脸上缠着纱布的吴满队正在把一件件湿淋淋的军衣往绳子上晾。钟跃民和张海洋认出来这是他们昨天换下的军装，两个人的眼里在一瞬间注满了泪水。这天晚上，钟跃民、张海洋、吴满队又一起坐到操场上，在熄灯号吹响之前，他们和好了。
5: 满队，对不起你，那天下了黑手，你千万别记恨我，我他妈太不够意思了。
1: 满队，是我出的主意，我向你道歉。你能原谅兄弟吗？
7: 是俺对不起弟兄们，连长说俺要不说实话就让俺退伍回老家呀。兄弟，俺不能回去啊，你们没尝过穷的滋味，俺长这么大连棒子面也没敢大口吃过，俺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为俺当兵，俺爹硬是给支书家白干了3年的活，砍柴、挑水、煮猪食，3年呀，一天不敢耽误。支书还算有良心，到公社武装部替俺求了个名额。拿到入伍通知书那天，俺爹跪在支书院里边，把脑门都磕出血了。
1: 满队，你别说了，这些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7: 到了部队，俺像是进了天堂呀，有衣穿，有饱饭吃，俺不怕你们笑话，俺这野菜糊糊真吃怕了，就指望着在部队好好干，混个一官半职，爹娘和弟妹们日后也有个盼头。

寒没门子，没文化，看有力气，能干活啊。雷锋不就这么干出来的吗？兄弟啊，俺忘不了离村的那一天，全村的乡亲们都在村口给俺送行，俺走一程就浑身可。

0: 学会了忏悔。1969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年的军费开支猛增了38%，全军几乎所有的兵种都展开了战备施工，60%的部队成了工程兵。当年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坑道战术令中国军人们记忆犹新，于是打坑道成了这一年中国军人的主要工作。一条正在施工的坑道通向山体的深处，坑道中央铺着铁轨，一些头戴安全帽的战士从坑道深处推出装满碎石的翻斗车，一车车的碎石被倾倒到山谷里。这是某野战军的一个战备施工工地，援军所在的坦克团就在这里施工。在坑道里的掘进面上，援军头戴安全帽，浑身泥水，正抱着风镐从掘进面上往下撤，他身后是一排打好的炮眼，两个战士把一桶桶的炸药塞进去，正在安装雷管和导线。安全员吹响哨子，战士们纷纷从坑道深处跑出来，撤往安全的地带。援军和几个刚撤出坑道的战士们坐在坑道口附近休息，他掏出烟来分给大家，边点烟边发着牢骚：
1: 妈的，咱不是坦克兵吗？怎么改工程兵了？成天跟这破坑道较劲，快3个月了吧？
2: 早着呢，再有3个月也完不了。听说啊，这是咱们团的工程，一旦打起仗来，全团连人带装备都能撤进来。
3: 你那意味就咱大坑道了？俺跟你说，全军都大坑道了，这叫神挖洞光脊梁。俺哥在东北当兵，他来信说他们也大坑道了。
1: 得，干脆改叫工程军得了。
4: 元军，你又来了，不说上几句怪话就浑身难受是不是？
1: 我说班长，你怎么老找我茬啊？你要是老看我不顺眼，就让指导员给我调调班。
5: 元军，我老远就听你在这发牢骚了，怎么你们要往哪儿调呀？
1: 指导员，您还是给我换个地方吧，我们班长是横竖看我不顺眼。
4: 元军，你不要没事找事，我怎么看你不顺眼啊？
5: 元军，你觉得调到哪儿更适合你？你说说你。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您干脆让我去养猪得了啊！咱们连养的那几头猪怎么越养越瘦呀？上次跑了一头猪啊，好家伙，1.5米高的围墙，那猪一窜就过去了，身手绝对敏捷，那叫猪吗？这黄鼠狼还差不多。我去养猪，我保证2个月之内把那几头猪啊养得跟大象似的。
6: 我问你啊，你这么坚决要求养猪有什么目的啊？
5: 看您说的，我能有什么目的？我从小就喜欢动物啊，我觉得猪也是一种比较可爱的动物。
6: 哦，咱们连还有个动物爱好者，据说喜欢动物的人一般都挺善良的，你的意思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善良？
5: 指导员，还是您了解我。
6: 我当然了解你啊，你觉得养猪这活儿不错，用不着打坑道，连早上出操都不用参加，是不是？文娟啊，你那花花肠子我太清楚了，我看你啊还是老老实实打坑道吧。
7: 正说着呢，坑道深处传来持续不断的爆炸声，军人们都在默数着爆炸的次数。
5: 坏了，有两个炮眼没响。
8: 你们都在这等着，我禁止排出。
5: 炸弹是我安装的，我了解情况，你跟我去。
8: 听你的，听我的，你躲开。
5: 这不是谁官大官小的问题，谁了解情况谁去。
8: 别去，你还反了，敢不服从命令，你给我让开。
5: 我是班长，还是让我去吧，反正你也看我不顺眼，万一把我炸死了，你不也省心了？再说我要是当了烈士，咱们班闹不好就能混个援军班的称号，你身为援军班的班长，这回就有事干了，比如到全国各地做做报告，讲讲你是怎样培养出一个英雄来的。到那时肯定会有很多女青年向你献花，向你表白心中的爱，到时候你就打着管挑吧。
8: 援军的刻薄话可是够损的，他能把这么严肃这么生死攸关的事也当成笑话说，什么时候都忘不了拿我这班长开心。不过援军这小子到关键时刻还是很有勇气的，也许我以前小瞧了他。袁娟，你小子等着，今晚的班务会上再找你算账。
6: 马班长，我看可以让袁娟去，是他装的药，熟悉情况啊。还有一点，这一点很重要，刚才袁军的表现啊，使我改变了对他的一贯看法，他能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一种英勇无畏的精神，这是一种优秀的军人素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
8: 好兄弟，千万要小心，以前的磕磕绊绊你可别往心里去。
9: 好嘞。
10: 小心啊，安全
11: ，你要当心啊。
7: 战友们一拥而上，和袁军逐个拥抱，反复叮嘱着。袁军向战友们一一告别，一步一步地走进坑道。指导员紧张地看着手表，战士们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坑道口。
12: 突然，
7: 坑道深处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一股浓烟和尘土涌出坑道口。
2: 袁军！
7: 二班长段铁柱当即带着战士们冒着浓烟冲进坑道。周小白那天刚把一个住院的病号推到了住院区，他推着轮椅返回医院的主楼，就看到一辆解放牌卡车高速地驶进了医院，在主楼前刹住了车，发出刺耳的响声。一群浑身泥水的战士抬着一个担架向急诊室冲去。周小白看见担架上流下的滴滴鲜血洒落在走廊上，在医院的工作的人对这类重伤员已经司空见惯了。周小白并未在意，他推着车返回了内科门诊。注射室里有几个病号在等着周小白挂吊瓶，他顾不上喘口气儿，就忙着给病号消毒注射。这个时候罗云冲进了注射室。
9: 小白，袁军出事儿了。
10: 出什么事儿了？你快说。
9: 听说是施工时排出哑炮，负了重伤，现在正在手术室抢救，外科的张大夫主刀。小白，你说他会死吗？
10: 你别急，张大夫是咱们院最好的外科医生。
9: 小白，他会残废吗？
10: 哎呀，你现在问这些干嘛？得先把命保住，你怎么想这么远？快走，咱们去看看。你又怎么了？
9: 不行，我不能去，我怕控制不住自己，要是让别人知道我和袁军的事儿，入党的事就完了。
10: 罗云，现在都什么时候，你还管这些？你不去我去，我不怕别人说。
7: 周小白摔门而去，心急火燎来到手术室的门外，他看见袁军连队里的战友们都静静地站在走廊里，默默地望着手术室的门。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个护士走出来，战士们围上去询问：“
6: 袁军怎么样了？
11: 还没有脱离危机。”“
6: 大夫，请一定把他救活。”“
12: 大夫，求求你了，他的血是替我流的，我给你跪下了。”“
11: 别别别，同志，你别这样，我们会尽力的。你放心，你们这是……谁是领导？”“
6: 大夫，我是指导员。”“
11: 请管住你的战士们，这里太乱，不要来影响手术，不要喧哗。备用血浆用完了，伤员失血太多，急需输血。谁是O型血，请跟我来。”“
10: 我是O型血。”“
12: 我也是O型血。”“
11: 就这两个，还有吗？”“
13: 快，先是O型。”“
14: 是O型。”“
15: 我也不是。”“
16: 我也不是。”“
6: 快，开这回营里，把所有O型血的人都带来。”“
12: 是。”“
11: 两个人太少了，先救这几吧。”
7: 周小白躺在采血室的床上，眼看着粗大的针头刺入自己的血管，鲜红的血液被抽进针管。一个手术室护士满脸焦急地推门进来：“
11: 快一些，伤员的血压快测不到了，快快！”“
10: 小张，就这400cc 血够吗？”“
17: 差远了，还得想办法，院长已经派人去地方医院求援了，就怕来不及了。”“
10: 二班长，你还行吗？”“
12: 没问题，再抽我400cc。”“
10: 快，再抽我400。
17: 小白，你不要命了，一下子抽600cc 血会有危险的。”“
10: 没事，你快抽吧，我死不了。”

0: 全抽我一个人的吧，照八百抽，我能顶住。
1: 再抽八百，亏你想得出，再加上刚才的二百，就是1000cc， 非戳人命不可。
2: 小白，我不能这么干，我得去请示一下。
1: 你快呀，伤员快不行了，你要当我人命的，快抽。
2: 行吧。
3: 小张下了决心，一咬牙，又把针头刺入周小白的血管，又是400cc 的血被抽进了采血瓶，采血瓶渐渐的满了。周小白感到一阵的眩晕，周围的景物渐渐的旋转起来，模糊起来。窗外，一辆满载着战士的卡车停在主楼前，献血的战士们纷纷跳下卡车，周小白的视野更加模糊了。此时，远在陕北的石川村知青点里，郑彤正坐在树下看书。现在是农闲，他有了很多时间看书。蒋碧云从窑洞里出来，他发现郑彤在看书，便招呼道：
4: 郑彤，你还在看中国通史吗？
5: 哦，中国通史我早看完了，现在正看明通鉴呢。我发现明史很有意思，一点也不枯燥。
4: 我发现自从钟跃民走以后，你像变了一个人，把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上了。我就不明白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好的？
5: 嗨，你不知道，这钟跃民走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情绪很低沉，这是一种孤独感，时间越长孤独感越重，我没有办法排解，就只有读书了。后来我发现我真喜欢上读书了，读书成了一种生活需要。
4: 你没想过将来去上大学吗？
5: 想过，不过想也白想，目前这种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制度，实际上把所有没有门路的人都推出去了，而有门路的被推荐上去的往往都是草包。哎，真不知道什么人想出这个办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份。
4: 我看呢，还得想想办法，机会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咱们都需要试一试。
5: 你也想上大学？
4: 谁不想，这恐怕也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不然这辈子就要永远待在这儿。郑彤，从今天起咱们一起学习好不好？
5: 不行，我不和你大伙学习。
4: 为什么？
5: 我怕受诱惑，你说你老在我眼前晃悠，我难免心猿意马，别到时候学习也耽误了，还招我犯了错误。
4: 你看，你流氓本性又出来了，刚学好才几天呢，老毛病又犯了。
5: 哎，我提个建议行不行？
4: 你先说。
5: 光搭伙学习未免太单调，咱不妨来个全方位搭伙，连日子都放在一起过，怎么样？
4: 你的意思是一起学习，一起吃饭，还有吗？
5: 嗨，这太表面化了，咱们的合作还可以再深入再广泛一些。生活好像不光是学习和吃饭吧？
4: 你不用启发我的智力，就明说吧，还有什么具体合作？
5: 村东头不是还有个废弃的破窑洞吗？哎，咱们把它收拾一下，你我搬进去，体会一下男耕女织的生活，怎么样？
4: 你绕了半天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个设想挺不错，憧憬起来怪温馨的。郑彤，你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家伙，甚至还有点诗人的浪漫，你想听听我对这个建议的看法吗？你来，我告诉你。
3: 郑彤把脑袋凑过去，
6: 哎呦！
3: 蒋碧云一个耳光扇在郑彤脸上，转身走了。郑彤捂住脸发起愣来。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许多人喜欢细细的聆听老歌，它总是能够让我们回忆起很多东西，比如说童年、朋友、恋人。对于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和事，聆听老歌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这首歌是潘越云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曾经由陈德容、马景涛领衔主演的一部琼瑶剧《梅花烙》当中的插曲。潘越云是一个一听就能够辨认声音的歌手，音色是如丝如缕，非常的清冽。分享到这首歌。

偿还是邓丽君主唱的一首国语歌，由宝丽金在1985年发行。这首歌在1984年进入流行音乐榜前十名，后来跃至第一名的位置，停留榜内时间一年之久，也是刷新了乐坛历史记录的一首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老歌偿还，我们一起来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齐秦《燃烧爱情》这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燃烧爱情》当中，《燃烧爱情》专辑实际上就是多语专辑加上一首齐秦和谢彩云合唱的《燃烧爱情》单曲。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翻唱歌，原曲呢是一首英文加泰语的歌曲，曲风是传统泰式的音乐加上一点点的流行乐，听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分享到这首歌齐秦《燃烧爱情》。

小虎队为了配合他们参加的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在1991年1月的时候，筹划了一张专辑，叫做《爱》。专辑的同名曲《爱》邀请了飞碟大将的陈大力和李子恒合力创作，打造出了这样一首流行性的经典歌曲《小虎队的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神明浪子心是由潘元良作词，王杰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王杰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神明浪子心》当中，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从浪子到巨星，从平凡到璀璨，从台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王杰也创造着他的传奇。尽管岁月流转，但是那些经典的歌声，曾经的歌手的一些传奇故事，我们也是可以永远珍藏和拥有的。分享到这首歌《神明浪子心》。

谭咏麟《爱在深秋》，从词曲到演绎，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但是没有过分的悲伤和痛苦，带着一点哀而不伤的风格。这首歌收录在谭咏麟1984年大碟《爱的根源》当中，歌曲获得1984年十大中文金曲、1984年十大劲歌金曲及同年十大劲歌金曲金奖。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3: 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Beyond 带来的一首歌曲《喜欢你》，说到这首歌呢，是黄家驹写给和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最初做音乐时，由于黄家驹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不得不放弃深爱的女友，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放在音乐当中，这也令他十分的愧疚，于是便写下了这首歌，叫做《喜欢你》。这也是在 Beyond 很多充满大爱的歌曲当中比较少有的表达爱情的一首歌， Beyond 的《喜欢你》。

0: 张学友也是香港乐坛的传奇，从出道到现在可以说唱了有30多年的歌曲了。
1: 这高雅这嘴就不带闲着的，
2: 是吗？
1: 就那个嘴那个思维呀，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老叨叨，我觉得就没有人比他嘴碎啊。
2: 我说你们俩人谁嘴碎呀？您得比他碎，
1: 这不跟你学他吗？
2: 别老学。
3: 哎，林飞，
1: 啊，
3: 哎，林飞，
1: 嚯，
3: 哎，林飞，那选了什么课了？
1: 我问你。
3: 哎，林飞都看什么书了？
1: 嗯，
3: 哎，林飞，那英文文献你看了没有？
1: 啊，
3: 哎，林飞，你发表文章没有啊？
1: 嗯，
3: 你导师找你没找你？
1: 哇，
3: 你每天早点起床。
1: 嗯，
3: 哎，林飞，你不要每天老吃那个炒肝、卤煮、驴杂、大腰子、炖吊子、九转大肠，你说他也不嫌烦，
2: 你也不嫌味儿。
1: 生活上的事儿，咱不提了。
2: 是，
1: 学习上，
2: 学习上，
1: 我用它吗？
2: 哦，不用。
1: 我都读博了，
2: 嗯，
1: 我用它提醒我看英文文献，
2: 那倒是，
1: 能看懂我早就看了，
2: 嗯，
1: 不是我说
2: 啊，
1: 我能看懂
2: 哦，
1: 我早就看了，
2: 你是中国人吗你？
1: 就反正我早就看过了，
2: 哦，看了，
1: 看过了。现在咱知道这知识的重要性了，
2: 是啊，
1: 不像那个本科的时候，
2: 本科时候
1: 一考完试，
2: 嗯，
1: 就自己自惭形秽，
2: 就是自己也惭愧吗？
1: 啊、没办法
2: 啊，
1: 那时候的年轻，咱们不知道
2: 本科
1: 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2: 对，
1: 现在咱知道了，
2: 行了，
1: 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2: 好，
1: 还用它，
2: 嗯，
1: 一路上叨叨，对不对啊？唾沫星子乱飞呀、啊！
2: 嚯、
1: 哦，嘴都不带闲着的
2: 啊！
1: 我没有插话的机会、啊、
2: 哎呀，
1: 也就搭上礼拜六天也冷点
2: 啊，
1: 到了图书馆、啊，
2: 嗯，
1: 牙都结冰了呀，
2: 我都冻上了，
1: 还说呢？
2: 还说？
1: 我说
2: 你拦着他点行不？
1: 我说你别说了，行吗？
2: 啊，
1: 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清楚。
2: 就是啊，
1: 咱赶紧进去吧，
2: 快进去，
1: 啊、赶紧进图书馆
2: 啊！
1: 进图书馆不让说话了
2: 就行了，
1: 啊。
2: 哎，不是，你等会儿，什么？
1: 别放嘴！
2: 不是，我真听不清楚。别着急，
1: 嗨，
2: 折腾半天就憋这仨字儿啊！
1: 别着急，
2: 我、哦、不让你着急。
1: 打书包里拿出一饭盒来，
2: 这是，
1: 那早点吃了再进去。
2: 真疼你！
1: 我说大冷天的，
2: 啊、
1: 咱进去再吃不行吗？
2: 就是啊，
1: 不行，还带不进去。
2: 为什么？
1: 带的烂蒜肥肠。
2: 嚯！大早上起来就烂蒜肥肠，
1: 这不是知道我饮食习惯吗？
2: 了解你，
1: 理解我呀。
2: 行
1: 啊，一边吃一边还嘱咐我呢。
2: 又说什么？
1: 把这半斤米饭就着吃了啊！
2: 大早上起来米饭就着肥肠。

0: 肠吃，太腻了。早上吃瓷实一点啊，
1: 啊啊，
0: 就为了中午啊就不出来吃饭了。
1: 干嘛不吃了？
0: 人高雅说了，
1: 说什么？
0: 因为你一点竞争意识你都没有。
1: 什么叫竞争意识啊？
0: 这什么不懂的呀？
1: 说说。
0: 像你们读博的
1: 啊，
0: 你要发核心期刊，
1: 嗯，
0: 人家就发那英文文献。
1: 是啊，
0: 申请项目
1: 啊，
0: 你要社科基金，人家就国家重点。
1: 嚯、
0: 哦，当老师的
1: 啊，
0: 你要是教授，人家就博导。
1: 哎呀，
0: 买家具的，你要紫檀，人家就海皇
1: 啊。
0: 夜店门口，你开着奔驰宝马，人家就兰博基尼。
1: 嚯、
0: 哦，就告诉你什么，你都得比别人强。
1: 这是

0: 同学聚会
1: 啊，有聚会，
0: 有个聚餐
1: 啊。
0: 我是把这高雅叫出来，
1: 嗯，
0: 我说咱看了一天书了，
1: 是，
0: 你跟我一块参加这个本科同学的聚餐去。
1: 他怎么说？
0: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真碎。
0: 我说干嘛不去呀？
1: 就是啊。
0: 废话
1: 啊，
0: 废话。上回你什么德行，你都忘了你？
1: 我说他上回，
0: 哎，您不知道了
1: 啊。
0: 上回也是本科同学聚餐，
1: 嗯嗯，
0: 约的金钱豹。
1: 哦，金钱豹。
0: 我说这个高档的好地方啊，
1: 啊
0: 咱没去过呀。
1: 是是，
0: 带着高雅一块去吧，
1: 一起去。
0: 饭桌上跟我翻吃，
1: 怎么翻吃的？
0: 哇，能不翻吃吗？
1: 啊啊，
0: 不能不翻吃吗？
1: 这太委屈了，嗯。
0: 饭桌上说喝点酒，
1: 喝酒。
0: 你看人家一个个都怎么说的？
1: 人家，
0: 那是我不喝了
1: 啊，
0: 我开着车呢。
1: 哦。
0: 这是我不喝了，
1: 嗯，
0: 我怀的孕子，
1: 嚯，
0: 这是我不喝了，
1: 嗯，
0: 我一会儿还得赶进饭局，你再看看你，
1: 你，您再抽过去，哎呦嚯，
0: 一人抱着酒瓶子，你喝一斤半的，你
1: 还喝呀？
0: 喝多了，你拿筷子当鸡爪子，你吃了二斤多呀？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出来到桌子底下抱着酒瓶子，你还说的
1: 说什么呀？
0: 十三
1: 啊，
0: 路易的，
2: 你瞧你那点出息
1: 啊，
2: 瞧你那点出息，
1: 我说你了。
0: 我说哎呀，这不是头一回吗？
1: 啊啊，
0: 咱没去过那高档地方，
1: 是
0: 二回咱就不这样了，行不行？你跟我去一趟。
1: 他呢？
0: 不去。
1: 哦，死活不去。
0: 当时我这脾气上来了。
1: 哦，您，
0: 我说你爱去不去
1: 啊啊！
0: 一咬牙一跺脚，我走了。
1: 你还真走，
0: 没法不走。
1: 是啊，
0: 太不理解我了，同志们。
1: 这也不像话，
0: 不是我想喝酒。
1: 嗯嗯，
0: 不是我想喝酒，你看看人家一个个的，
1: 他们
0: 开着车的，有了家的，
1: 对，
0: 有事业的。
1: 嗯，
0: 我说我也不能喝。
1: 您，
0: 我回去还得唱，还得写作业呢。
1: 那这也是不像话，
0: 我张得开这嘴吗？
1: 对，
0: 对不对啊？溜溜达达到了我们清华的荷塘边上。
1: 哎，清华的荷塘月色很有名。
0: 荷塘月色那是夏天，
1: 哦，
0: 现在是冬天。
1: 怎么样啊？
0: 荷塘上都结了冰了，
1: 冻上了，
0: 好多小孩跟那玩。
1: 啊啊，
0: 玩的那个高兴啊。
1: 嗯，
0: 你看人家怎么玩那么高兴，我怎么这样啊？
1: 哎呀，
0: 我跟人家怎么比呀？
1: 您别老跟人家比呀。我说兄弟，
0: 怎么
1: 您呀太不理解了。我跟您说，您别瞧宿舍那么小，那个宿舍哥们的感情才是最真挚的。当你真走入社会的时候
0: 啊，
1: 没有人允许你这么肆无忌惮的犯错误。你那女朋友那就吃着你还宠着你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看过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回学校上课，我们哪儿还找着机会去呀？你呀，知足吧你。
0: 说的有点道理。
1: 那可不，
0: 说的有点道理。你说这道理
1: 啊，
0: 我明白。
1: 你明白问我？
0: 其实我明白
1: 啊，
0: 但是看着人家一个混得那么好，
1: 嗯嗯，
0: 都捯饬的呲儿啪的，是不是？
1: 这都什么词儿啊？
0: 咱这心里边不是过意不去吗？
1: 这叫术业有专攻，
0: 这话说的对。
1: 嗯，
0: 当初啊，我说我选择不离开学校
1: 啊，
0: 也是因为离不开这方净土。
1: 哎，
0: 天天说着这学没法上，没法上了。
1: 啊，
0: 说心里话，
1: 嗯。
0: 其实咱不想走。
1: 对，你别走，
0: 别走
1: 啊！
0: 不光你这么说。
1: 怎么了？
0: 不光你这么说
1: 啊！
0: 我心里正想着不想走呢，
1: 嗯，
0: 就听身后边有人叫我
1: 啊，
0: 老鳖！
1: 他准是叫你呢，
0: 可不嘛、
1: 啊！
0: 我一回头一看啊，高雅追过来了。
1: 我、哦、追你，
0: 追过来，不光追过来了、
1: 啊，
0: 嘴里喊出来了，别走！
1: 我你们俩人心有灵犀。
0: 我正想着别走呢，他喊出来了
1: 啊，
0: 这叫心有灵犀啊。
1: 对，
0: 我心里头高兴。
1: 是，
0: 我回头冲他喊、
1: 啊，
0: 我说你放心，我不脱痛。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
0: 话音没落，我掉了荷塘的冰窟窿里。
1: 哎呀，
0: 高雅三步两步跑过来了，
1: 嗯、
0: 把我拉到这头数了我呀。
1: 怎么说？
0: 那李银飞，你个缺心眼的，看那个冰要化了，让你别走，别走
1: 啊！
0: 怎么还迈步啊？
1: 啊，就这么个别走啊？
3: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其实不想走是来自于李云飞和叶鹏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一举成名。
4: 现在人们的生活呀都好了，都喜欢穿的名牌衣服，吃名牌食品，看明星表演，拿您这种人来说不算明星，不算名人，长得又难看，你可吃了大亏了。
5: 我也不乐意那样。

0: 人家明星演一场30000，你演一场才给30块钱，
1: 人还给盒饭呢。
0: 你再多拿2双筷子也没用。等了半年，好不容易来场演出，人家还没派车来接。
1: 我走着去的。
0: 到那儿一看，鞋破了，
1: 把脚还给崴了。
0: 您不能这样下去了，人明星都小汽车了，您最起码得来个3轮摩托吧。您最喜欢吃什么？
1: 煎饼果子。
0: 瞧你吃这东西啊！啊，您有了钱，您开着3轮摩托，一吃煎饼果子，多美啊！
1: 你这是不是做梦啊？这
0: 不是做梦。
1: 嗯，
0: 钱会有的，3轮摩托会有的，煎饼果子会有的，
2: 面包会有的，瓦西里同志。
0: 你这背台词来了，这不是玩笑啊！
1: 啊，
0: 不但有，您还能过上超豪华的日子，
1: 是吗？
0: 您的3轮摩托打上蜡，
1: 嗯，
0: 您的老伴擦上粉，
1: 嗯，
0: 来到卖煎饼果子摊前，哎，来套煎饼果子，放100鸡蛋，
1: 那熟得了吗？那个，
0: 说明您有钱了。
1: 那我富裕了。
0: 您想不想发财？
1: 做梦都想。
0: 你有胆子没有？
1: 我有胆子。
0: 走，
1: 嗯，
0: 你跟着我干。
1: 一块儿绑票去。
0: 绑票干嘛呀？
1: 胆子干什么呀？
0: 哎，就靠您演出你就发了大财了。
1: 哎呀，刚才您不说了吗？一场才30块钱，发啥财呀？我
0: 哎，给30你不要啊？
1: 我不要。
0: 你往地一坐，我要30000，我要30000，我要30000。
1: 我往地一仰，我要30000，我要30000，我要30000。
0: 啊！哎呀，杨少华要30000呢！来人呐！
1: 点钱，
0: 嗯，给他送疯人医院。
1: 我招你惹你了？
0: 你现在要30000
1: 啊，
0: 人家就拿你当疯子了。
1: 是啊，
0: 你得先出名啊。
1: 对，有了名就有钱了，
0: 对吧？
1: 对，
0: 我能给你鼓得出名了。
1: 你把我鼓，不是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0: 主编？
1: 什么
0: 主编？
1: 你是编筐啊，是编菜篮子？
0: 我先编个鸡笼把你扣上。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说来吓你一跳啊。
1: 哦哦，
0: 环球当代名人录的主编。
1: 哦，名人录的主编。
0: 不要磕头。
1: 没有，跪下。什么我就给你磕头啊？
0: 哎，你要搁在名人录里，我告诉你，这一场你60000都行了。你
1: 要到那时候我能弄这个？
0: 啊，对。
1: 哎呦，我太谢谢你了。
0: 甭谢啊，先给我2000块钱。
1: 喂，嗯啊，
0: 我好好的给你编编。
1: 我这还没发财呢，我先给您弄2000。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我们这些人这房屋水电吃饭不要钱。
1: 哦，这劳务我是要给的。
0: 你不让白干，对吧？
1: 那是不是太贵了一点？
0: 不贵啊，
1: 稍微嗨了一点。
0: 不贵。我告诉你啊，这个名人录啊，要是翻译成外文，到海外这么一发行，
1: 嗯，
0: 多大影响？
1: 我都到了外国了
0: 啊！
1: 行，
0: 变吗？
1: 哦，变
0: 啊！
1: 变，给了，
0: 给我给您这么写啊？
1: 您怎么写？您开始。
0: 厅长，全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少华。
1: 我听着瘆得慌。
0: 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 我可不是兰陵呐，我不是兰陵，
0: 啊，
1: 老观众都知道，我从小都没上过学。解放以后我识字班，我跟您说实话。
0: 你识字班八字班进不了名人录。想进名人录吗？
1: 想啊。
0: 大学毕业。
1: 哦，我说我大学毕业。
0: 大学毕业。
1: 对，我大学毕业。我那文凭在哪儿呢？我
0: 那没关系
1: 啊，
0: 我叫人给你画一个。
1: 画一个呀？
0: 哎，一复印跟真的一样啊。
1: 哦，跟真的一样。
0: 好不好？
1: 谢谢您。
0: 甭谢了，加1000块钱。
1: 哎，又加1000。不是，这什么钱？这是
0: 文凭制作费啊。
1: 哦，我有文凭的给您。
0: 那你不让我
1: 说。我给您一钱
0: 啊。
1: 给、
0: 大学毕业以后，到外国。
1: 到外国。
0: 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1: 我都出了国了。
0: 由于成绩卓著，被外国高薪聘请。
1: 对，
0: 他拒不受聘。
1: 嗯，
0: 回到祖国以后，又被所有的大专院校聘任为教授。

0: 拂袖而去，跑到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一带说相声。
1: 我吃饱撑的，是怎么着？我放着教授，我不当，我又说相声去了，我又这样。
0: 哎，你怪癖啊？
1: 我怪癖。
0: 对，
1: 我怪癖，怪习惯邪。
0: 慢邪。嗯。由于他表演精湛，红遍了京津两地。抗日战争爆发了，杨少华留起了胡子，坚决不为日寇演出。
1: 不，您说这是梅兰芳啊？这是？
0: 哎，
1: 梅兰芳，
0: 梅兰芳这好不好？
1: 太好了，
0: 把它拿下来，给你搁上。
1: 我拿给我搁上。那也不行啊，那年我才八岁啊，那年。
0: 你八岁啊？行，没事。
1: 怎么？
0: 你姓什么？
1: 我姓杨啊。
0: 你属什么？
1: 我属羊的。
0: 对，杨少华姓杨又属羊，他生下来就带胡子。
1: 你听你这像话吗？你听你这个，
0: 这不行，这个
1: 当然不行了。
0: 这怎么办呢？这个，
1: 你再想想主意。
0: 对了，
1: 对，
0: 好，
1: 嗯，
0: 杨少华看见日寇侵华，他一着急，长出了胡子。
1: 您说我多大脾气吧？
0: 啊，
1: 一着急，蹭把胡子长出来。
0: 好，好
1: 吗？好，
0: 你八岁
1: 我就长胡子了，
0: 说明你爱国。
1: 爱国，我谢谢您。
0: 甭谢了，加一千。
1: 哎，怎么又加一千呢？
0: 胡子创作费啊。
1: 哦，胡子也有创作费。
0: 那当然，你长胡子，你出名，你凭什么不给钱？
1: 我身子都掉进了，耳朵挂得住，这一千块钱我给您了。
0: 给了，
1: 您继续写吧。
0: 写啊，
1: 来。
0: 60年代，
1: 嗯，
0: 杨少华，
1: 嗯，
0: 他剃了胡子，
1: 嗯，
0: 创作了。找舅舅、英雄小八路红遍了全国。
1: 嗯，
0: 76年以后，杨少华剃了胡子。
1: 我哪那么些胡子？您说啊？
0: 他又创过了舞台风雷、老站长、新桃花源记100多段相声，他可以说是相声新作品的里程碑，被评为全国10大笑星的头一位。
1: 您说这是马季？您说这是马季？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0: 哎。马季的创作啊，
1: 啊，
0: 把它拿起来给你搁上。你说这作品都是你写的？
1: 哦，我说都是我写的。
0: 啊、
1: 马季要把我告下来，我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啊，
0: 让他走。
1: 告你？
0: 打官司，我跟他滚了。
1: 哦，打官司你也去？
0: 拼了！
1: 那我太谢谢您了。
0: 甭谢了，
1: 再给加1000，
0: 再加2000。
1: 还怎么加2000了？
0: 对了，我们都打官司，你还不多加点啊？我给你算算账啊！
1: 算算我多少钱呢？
0: 2000名人费、胡子费、打官司费，行，你给5000块钱。5000块钱啊，咱就这么办了。
1: 5000我现在拿不出来 啊，我说话算数，明天早晨我给您送到单位去。
0: 哎，不行，不能送单位去，你送我家去。
1: 我送您单位去。
0: 你不行，你送我们家去。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单位他没人呢。
1: 那人呢？
0: 都抓起来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1: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0: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2: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3: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4: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0: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5: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3: 今天我们先要听到的作品是来自于周伟和赵岩的《求名心切》。
6: 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掌声。那么同时呢，也想让您接受我对您的祝福，祝愿您每天都是心情舒畅，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上加好。
7: 那么，哎呀，好好好好好，赵老师，哎、您瞧，这不愧是老艺术家，上台这几句话，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哦，接下来您受点累啊，您也祝我一下行吗？
6: 行啊，啊，我也祝你好上加好。
7: 爹，咱们都自己人，您换点别的词儿。
6: 那我祝你有点好。
7: 您看老爱说好，再换换。
6: 我祝你不好。
7: 哎，这行，这个您就照这样好好祝祝我吧。
6: 那行，我祝你每天都是吃豆腐硌牙，喝凉水烫嗓子，剔牙闪了腰，走道把舌头崴了。

0: 整个一韩国傻丫头，这个，我说你这找骂来了？
1: 您瞧，您怎么不明白这道理？
0: 怎么？
1: 您是名人呐，大腕儿，您在这个地方您骂我，降低的只能是您的人格，这抬高的可是我的身价。您今儿再这么一骂，这明天电台一传出去，全社会就传开了。
0: 传什么呀？
1: 晚会现场，赵岩破口大骂周伟，暴露泼妇本色。

0: 大伙儿对你我还都有评价呢。
1: 说什么？
0: 听见了吧？嗯，这赵岩骂小孩儿，嗯，赵岩这人不怎么样啊。是，你看人家那孩子骂不欢口，面不改色，大将风度，将来肯定是个人物啊。啊，来来来，您继续继续。
1: 我明白了，嗯，你是想利用我？
0: 没有没有，
1: 要是这样啊，啊，我不骂你，嗯，啊，我夸你，
0: 啊，那更好啊。您夸我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歘，直接我就火了。
1: 嗯，那要是这样，嗯，啊，我也不骂你，我也不夸你，嗯，有人问呢，我就说周伟这孩子
0: 怎么样啊？嗯，哎。您瞧了吗？周伟让赵岩笑掉大牙了。周伟是本世纪让明星捧腹狂笑、犯了神经的旷世奇才呀！
1: 你瞧，我还躲不开他了。
0: 哎，甭躲甭躲啊！百忙当中您就直接骂，嗯，最好给我来一个狗血喷头。
1: 什么？
0: 来，您喷一个来。
1: 不，你这是骂我呢？
0: 不是对吗？

0: 您就直接吗？
1: 嗯，
0: 最好给我来一个狗血喷头。
1: 什么？
0: 来，您喷一个来。
1: 不是，你这是骂我呢？
0: 不是，对骂火的更快
1: 啊！
0: 这叫作秀啊！
1: 嗯，
0: 咱俩双赢啊！
1: 什么双赢啊？
0: 啊，
1: 我赢在哪儿了？我都成泼妇了。
0: 您把
1: 我火过呀？想当初，你想我，
0: 您别老提想当初，那那什么年头的事儿呢？您问问在座的观众朋友们，这凡是认识您的，基本上都是50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吧？啊，
1: 什么？
0: 啊，你刚才我在后台，我问一个80后一个女孩，我说你知道赵岩吗？
1: 她怎么说呀？
2: 我知道慎言。
1: 什么？
0: 你瞧，所以您要想再火，您也得重新作秀。
1: 不是作秀，我怎么做呀？
0: 我给您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0: 那个争取万众瞩目。
1: 嗯，
0: 您呀、用自己的身体当筹码。
1: 嗯，
0: 首先，
1: 嗯，
0: 认个干爹。
1: 哎，对啊，我都快当爷爷了，我认那玩意儿干什么？不行，我低不下这头。
0: 那要不行，您就臭不要脸。
1: 怎么？
0: 您说你自己有正宗的西班牙血统？
1: 嗯，不可能。
0: 嗯，
1: 我这模样。说门头沟的有人信，
0: 哎，那又不行，您就搞姐弟恋
1: 啊！我60了，我练谁去啊？
0: 您练80了呀？
1: 八
2: 哟，老姐姐，赵弟弟，我好好爱你哟！
1: 你要酸死我呀！我来不了这个。
0: 那要实在不行，您就脱光了膀子上街跑去。
1: 什么？
0: 嗯，
1: 这天儿
0: 啊，
1: 我脱光膀子上街，我疯了！
0: 嚯！您沿着2环奔3环，
1: 哦，
0: 嚯，100多摄像机，800多照相机对着您啪啪啪啪不停地闪，
1: 哦，
0: 这个报道的角度也各不一样。
1: 怎么说，
0: 朋友们？
1: 嗯，
0: 今日午时在2环与3环交叉处发现一类似人类的不明生物。
1: 嗯，
2: 本报最新消息，本土孝星赵岩先生为宣传相声艺术赤膊上阵。
1: 嚯，
0: 四条条的来，四条条的去，看赵先生为宣传环保节约能源现身说法，一丝不挂。
1: 什么？
0: 本报最新消息
1: 啊！
0: 因家中失火，赵先生从梦中惊醒，从3环直奔4环。据可靠人士透露，他要赶到国际机场去搭乘最早的一班国际旅游班机。
1: 我，你听见没有？好吧，我还要跑国外丢人家是怎么着？
0: 丢就丢吧，
1: 不行不行，
0: 保您一夜成名。
1: 不是
0: 啊，
1: 我来不了这个。我跟你说，
0: 啊，
1: 成名不是坏事，但是你得清楚
0: 啊，
1: 我就是个相声演员。就想给观众送去欢笑，
0: 嗯，
1: 只要观众朋友能认可我、喜欢我，
0: 嗯，
1: 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
0: 啊，真有捧场的。不是，
1: 哎，
0: 我跟你说，您现在要是真想说相声
1: 啊，
0: 也不能说那个老老实实的相声。
1: 说什么相声？
0: 您这年头，您得说那种叫疯狂相声。
1: 什么叫疯狂相声啊？
0: 跟我一起来，我们说疯狂相声挑战经典，
1: 我们说疯狂绕口令，
0: 说打南边来个疯狂的喇嘛，
1: 打北边来个疯狂的哑巴，
0: 说疯狂的喇嘛用疯狂的塔嘛，打疯狂的哑巴用疯狂塔嘛，疯狂哑巴用疯狂喇疯哑疯哑巴疯了。
1: 哎呀，我看是你疯了，我来不了这个。
0: 你看，就知道您都来不了
1: 啊，
0: 所以您只有炒作我了。
1: 我炒作你？
0: 您得理解年轻演员这心情，
1: 我
0: 着急。您受累，您炒一回，炒没行？
1: 我怕把你炒糊了。
0: 那咱们现场的朋友们，您替我说句话行不行？
1: 怎么了？
0: 哎，就这位，这位，您替我说一句好不好？什么？
3: 你让我替。
0: 啊？
3: 什么呀？
0: 什么？不能老可是老演员红是吧？啊，谁红不是红是吧？那咱大伙儿鼓一鼓励赵老师怎么样？啊，来来来来来，您看，群众的呼声，您能无动于衷吗？
1: 你瞧
0: 啊，
1: 哎呀，他这小周伟，这煽动性还挺强。
0: 嗯，
1: 那行了，我就冲这大姐的面子，
0: 嗯，
1: 我瞅瞅你。
0: 那我谢谢您
1: 啊。
0: 嗯，
1: 好。不过要炒作得有个由头啊。
0: 当然了，
1: 我先问问你，
0: 嗯，
1: 你都会什么呀？
0: 哎呦，我这个人鬼才呀。
1: 哦，
0: 没我不会的。
1: 你先来个。猛男型，
0: 站似一棵松，我似一张弓。
1: 淑女型，
0: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1: 乖巧型，
2: 小冤家，你干啥？

0: 像个傻瓜，
1: 风流情，
0: 浪爱上扬啊，爱的疯狂，
1: 浪漫行，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疯狂行，
0: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好家伙，
0: 您说，哎，我像什么型的？
1: 像杂伴阴阳难辨混合型，这位，
0: 你瞧，这大师就是大师啊！您就照这样啊，好好瞅瞅我，
1: 就这么瞅
0: 啊！您记住了，您得爆猛料哦，您得说我周伟是名门之后，
1: 还得名门之后，
0: 哎，悬着点说。
1: 好，
0: 来，
1: 那我试试，
0: 来吧，来吧，
1: 朋友们，我可要炒作
0: 开始了，
1: 我没炒过这玩意儿。
0: 这跟当年您那吹牛差不多
1: 哦，就是吹牛啊！
0: 来吧，
1: 那行，哎，朋友们，
0: 哎，
1: 周伟，
0: 我，
1: 他的祖上您太熟悉了，
0: 谁呢？
1: 半夜鸡叫，知道吗？哎，周扒皮是他爷爷。嗯，
0: 好好好好好，出生还得另类啊！
1: 哎，话说，
0: 30年前
1: 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闪电夹着滚雷，就听咔嚓一声，
0: 怎么样？
1: 他诞生了。哎，
0: 我是雷劈出来的，您听啊。啊，
1: 他出生可不得了。
0: 怎么了？
1: 你想，他身背后长着两个大翅膀。
0: 您听听啊，
1: 所有的人都是目瞪口呆呀。
0: 为什么？
1: 因为没有人见过你这么大个的
0: 鸟人。哎，我是鸟人。
1: 出生可不得了
0: 啊！
1: 您看吧，
0: 啊，
1: 中东从此不产油，
0: 花
1: 姚明改弹玻璃球，
0: 呀哈，
1: 黄河长江水倒流，人类从此变了猿猴了，
0: 了不得了！
1: 就因为他的出生啊，
0: 怎么样？
1: 野生的东北虎集体自杀了，成片的野象排队上吊了，成群的野牛离家出走了，
0: 够了，
1: 不够，我再吵会儿。
0: 可以了，
1: 没有啊，我还没说你那个私生活呢。
0: 啊，对对对，您得说我那样的事儿。
1: 也别这样那样，干脆我就直接说你啊，怀孕了。
0: 哎，我
1: 周伟
0: 啊，
1: 一个男人，他愣怀孕了。
0: 不是，我怀孕，您这不说的鬼话吗？
1: 是啊。你怀的也是鬼胎呀、啊！哎，心怀鬼胎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啊，朋友们、哎，您新鲜吗？您好奇吗？
1: 啊，
0: 您请关注我吧。鬼才怀鬼胎了，我火了，
1: 你火了，
0: 哎，
1: 我也跟着火了。
0: 呸！
1: 你喝，怎么了？
0: 你纯属是恶搞，你
1: 不是？
0: 你这叫胡喷，知道吗？
1: 不是，这不你让我这么吵的吗？
0: 我让你吵到这份上了吗？
1: 怎么？
0: 对不对？
1: 嗯、啊。
0: 我也是人呢，是不是？
1: 哟，
0: 我也有人格，
1: 是啊，
0: 我也有道德底线呢，是吧？
1: 不是，没想到这种人还讲道德底线。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1: 不是、啊、我跟你说，我这不冲这大姐吵你的吗？
0: 谁大姐啊？
1: 就那个
0: 谁大姐啊？
1: 那不是
0: 不了解情况
1: 啊？
0: 这是我妈，
1: 嗯、
0: 妈，妈。妈，您说句话，您别不理我呀，妈。
1: 就甭理这种人。
0: 哎呦呦呦，你瞧笑这样，你瞧，还、哎、你们俩这眉来眼去的，你们什么关系？你们啊，
1: 没关系，我们就不想被你炒，被你利用了。
0: 我告诉你，冲你这话，我告你去，
1: 告。
0: 还有你，让你当妈你不当，我连你一块儿告，你信不信？
1: 你瞧，
0: 那、啊、录像都关上，
1: 嗯、
0: 录音呢？谁让你们录了？都关上，关上。
1: 不。人家是记者，
0: 记者呀，
1: 啊，
0: 来一场官司秀，我就彻底火了。
1: 你火了？
0: 哎，快来看呐、啊！现场认妈，妈不认，私生子成悬念了，
1: 好嘛！
0: 哎，被逼无奈，人气红星与赵岩对簿公堂了。
1: 不是，我说你还想不想火了？
0: 哎，看赵岩泼妇嘴脸要撒泼了啊！
1: 不是你还要脸不要脸了？
0: 哎，看赵岩掐多脸要耍大牌了。
1: 不是为了出名，你
0: 赵岩干嘛跟无言以对？
2: 我们听到的这段作品《求名心切》来自于周伟和赵岩，下面要来听到的作品来自于陈印泉和侯振鹏，《着急》。
3: 越到过节，越到人多，
4: 嗯，
3: 凡事别着急。
4: 哦，别着急。
3: 拿我来说吧，
4: 你怎么样、啊？
3: 我这人就爱着急。
4: 这大伙瞧得出来。
3: 哎呦，什么事儿？
4: 嗯，
3: 不能说心平气和的干
4: 啊，
3: 动不动这会儿一上来着急了。
4: 跟谁着急？
3: 跟我媳妇就着急。
4: 两口子有什么可着急的？
3: 两口子有什么可着急？
4: 哎，
3: 就拿这国庆节来讲
4: 啊，
3: 上哪儿去吃什么，穿什么，带着，全是着急的事儿啊。
4: 是吗？
3: 咱俩表演表演。
4: 这怎么表演？
3: 你就是我
4: 啊，
3: 我就是我爱人圆圆。
4: 哦，
3: 你来男的，我来女的，演演演，
4: 可以。
3: 你说着急不着急啊？
4: 我听听，
3: 就他那劲头
4: 啊啊。
3: 陈全，
4: 啊，这叫我呢。
3: 陈全，
4: 哎，
3: 那个，
4: 啊，
3: 明儿过国庆节了，明儿过国庆节了啊。
4: 哎哎，
3: 那个，啊，咱俩明儿上哪儿啊？
4: 啊，这跟他们一样，上动物园。
3: 上哪儿？
4: 动物园。
3: 动物园都十月份了啊，咱就说那大象馆，
4: 嗯，
3: 骚不骚？
4: 啊，这大象馆是有点味儿，
3: 对不对？
4: 啊，是是是。
3: 那长脖鹿那馆
4: 啊，
3: 骚不骚？
4: 啊，有点，是是是。
3: 狐狸那馆，
4: 嗯。
3: 骚不骚？
4: 哎，好，这仨管家一块没你骚。老提这动物它有点味儿，
3: 会说话吗？你
4: 难免嘛。
3: 所以动物园那地儿别去，人多不多呀？
4: 啊，确实。哎，
3: 一天到晚就这么调剂你，你着急不着急？
4: 我看你呀，跟人家没关系。
3: 啊，对，
4: 你这一个人一人住不着急了吧？
3: 一人住也着急呀。
4: 一人住着什么急呀？
3: 我没得干。
4: 啊，
3: 乌鸡六兽，我着急不着急？
4: 干嘛没得干呀？
3: 啊，
4: 打个电视，看个电视。
3: 瞧什么呀？
4: 瞧这个喜剧节目。
3: 喜剧节目
4: 没急可招啊。
3: 喜剧节目现在
4: 啊，
3: 越看越着急。
4: 怎么呢？
3: 我是相声演员啊。
4: 对，
3: 我不点评相声
4: 啊。
3: 那小品你看着就着急。
4: 是吗？
3: 你说现在挺好，那喜剧小品，
4: 嗯，
3: 一到结尾，他非给你弄一煽情，你着急不着急？
4: 哪一段有煽情？我听
3: 好多那喜剧小品前面演的多热闹，
4: 对，
3: 一到结尾
4: 哦，
3: 必须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
4: 嗯嗯，
3: 声情并茂，就那劲儿，哥，
4: 我
3: 哥，哥，你不能走，哥，你留下，咱这是家，你要是走了，
4: 嗯，
3: 家就没了。你说说，
4: 是是是，
3: 家都没了，
4: 哎，
3: 演什么小品呢？还，
4: 这是这现在戏剧小品一特点。
3: 你看不了，挺好，本来想乐乐，
4: 是是
3: 这都哭了，哎，着急。
4: 咱也不这么着
3: 啊， 啊，
4: 换换这个思想。
3: 看什么节目？
4: 看那唱歌的，听听歌。
3: 唱歌那节目
4: 啊，
3: 你要播一，请您欣赏
4: 哦，
3: 老艺术家，
4: 哎哎，
3: 往台上一站
4: 啊。
3: 请您欣赏倾情献唱，
4: 唱吧。
3: 德玛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4: 哦，
3: 也行，
4: 我们
3: 对不对？
4: 嗯，

0: 鸟儿唱，一湾碧水晚霞，好不好？
1: 确实挺好。
0: 你播这个也行，
1: 你听这歌有什么可着急的呀？
0: 现在那老歌好歌
1: 啊，
0: 他老给你糟改，你着急不着急？
1: 怎么糟改法啊？
0: 人家张韶涵
1: 啊
0: 唱了一歌，叫《隐形的鸡翅》。
1: 哎，没有没有
0: 啊，
1: 隐形的翅膀，
0: 隐形的翅膀。
1: 哎哎，
0: 非让那老腾哥儿五十多块六张了，
1: 哎呦，
0: 弄一开裆裤。
1: 哎嗨。
0: 那
1: 唱哈伦裤
0: 瞎唱，
1: 哎，
0: 那劲头啊，较着劲。
1: 哦，哎。

0: 星的翅膀带我飞，飞过天堂。
1: 这歌每次唱都跟最后一次唱似的，好，
0: 所以经典不能篡改，多着急。
1: 这要我看呀，你也把那电视关了。
0: 那我，
1: 哎，下楼小区里散散心，溜溜弯，这没什么几个招了。
0: 小区里溜弯
1: 啊，
0: 你更着急。
1: 跟谁呀？
0: 现在那小区
1: 啊，
0: 狗比人多，你着急不着急？
1: 那是，可人养点宠物啊，哎、
0: 要养你拴着
1: 啊，
0: 撒着，小狗也就得了。
1: 哎、
0: 那大狗说句不好听的啊，
1: 你知道吗？
0: 站起来跟你一边高、哎、
1: 你拿我比方干嘛呀？
0: 所以以后啊
1: 啊，
0: 你没事别老站起来。
1: 哎，你才那狗呢，怎么说话呢？
0: 啊
1: 不像话。你这么，你要远着点，
0: 远着点，
1: 这儿也别待了。
0: 哎，
1: 你出去，你出去旅旅游，
0: 旅游
1: 上外头瞧瞧去。
0: 旅游我着急呀、啊、
1: 跟谁呀、啊、
0: 有的那地儿天不好，他老闹雾霾，

0: 你着急不着急？
1: 哪是过去，现在哪有雾霾啊？
0: 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了，我着急
1: 啊。这着什么急啊？
0: 前两年
1: 啊，
0: 雾霾闹得最欢，
1: 是
0: 我花8000多买空气净化器，结果净化器买了
1: 啊，
0: 雾霾没了。
1: 这是咱治理的好，好
0: 那不行，
1: 怎么办呀？
0: 我得上气象台呀。
1: 哦，
0: 我找哎，我说这是出来
1: 谁呀？找谁出来呢？
0: 出来，我告诉你，你们这预报那雾霾什么时候来呀？
1: 哎，
0: 我这可盼着呢，我跟你说，
1: 有盼雾霾的吗？
0: 8000多净化器，你不能不让我用啊！啊，我告诉你，我不管别人家
1: 啊，
0: 我们家你给我来3吨。
1: 哎，好，离死不远了，这位
0: 着急呀、啊啊！
1: 你这没有瞎着这急的。
0: 那我
1: 现在人告诉你了，没雾霾了，
0: 哎，
1: 哪儿空气都好，想去哪儿去哪儿，坐飞机。想去哪儿去哪儿，
0: 坐飞机。
1: 对呀、啊，
0: 到飞机场
1: 啊，
0: 飞机到点它不飞，你着急不着急？
1: 那到点干嘛不飞呀？
0: 我问问你啊，
1: 啊，
0: 飞机不飞有什么原因？
1: 你这个旅客迟到了？
0: 不对，
1: 机械故障
0: 也不是啊，
1: 有气流
0: 都不对。
1: 那你说，
0: 它广播呀？
1: 啊，
0: 各位旅客，
1: 哎，
0: 我们抱歉地通知您，
1: 有
0: 您乘坐的。地下稳航空公司，
1: 这叫什么公司？地下稳
0: 航班
1: 啊，
0: 由于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
1: 哦，
0: 起飞时间推迟到明年8月份、
1: 哎、那就别飞了，就是机场非倒闭不可。
0: 着急不着急？
1: 你这不是跟别人着急
0: 啊，
1: 你跟你自个儿着急，知道吗？
0: 确实是，
1: 哎，
0: 好多生活当中的急，
1: 嗯，
0: 像刚才我说的，自己心态不好，没调整好、
1: 哎、
0: 自己跟自己着急。
1: 对，
0: 所以劝大家有些事啊，得过且过，别老着急。
1: 你就这意思，
0: 对不对？
1: 真想着急
0: 啊，
1: 跟自个儿这相声着着急，
0: 说的就是
1: 业务着着急。
0: 一说这业务我更着急。
1: 怎么呢？
0: 也说了11年相声，
1: 那可不是
0: 到今天。
1: 哎，
0: 您说一点成绩没有，
1: 嗯，
0: 那是瞎说。
1: 哎，有点小成绩、
0: 嗯、可反过来咱再说
1: 啊，
0: 现在弄不出节目，
1: 嗯，
0: 你着急不着急？
1: 那确实是，
0: 弄出那节目观众不喜欢，
1: 哎，不认可，
0: 你着急不着急？
1: 这更得着急了。
0: 观众一喜欢，人家给你挑毛病。
1: 哦、
0: 小陈儿，
1: 嗯，
0: 一天到晚就大姑娘小媳妇、哎，这不行。
1: 这是哪观众提出来的呀？
0: 着急不着急？哎、
1: 这确实是着急。
0: 哎
1: 哎，
0: 所以着急来着急去，
1: 嗯，
0: 我终于明白
1: 啊，
0: 我为什么这么着急的原因了。
1: 得找着根儿。
0: 你说
1: 啊。
0: 就我找一个
1: 啊，
0: 不会说不会学不会逗不会唱、
1: 啊、
0: 就这样的搭档，我着急不着急？
1: 哎，去你的吧。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0: 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41讲，中国古代教育的制度和影响。
3: 中国历来有重视学校教育的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在夏商时代已经出现，到西周时教育体制已初具规模，西周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机构，并有了从王室到诸侯列国大体连贯的学校教育网络。在此基础上，西周还形成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教育内容，这种内容逐步扩大深化，最终形成了较完整的六艺教育的课程体制，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底蕴。其后又经过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周学校制度是典型的官师合一类型，体现着学在官府这一基本特征。周代国家机构设官分职，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都专设机构和专设人员来管理，为了管理的需要，制定法纪规章，有文字记录，汇集成专书，由当官者来掌握。这种现象历史上称之为学术官守，由此造成了学在官府。由于只有官府有学，民间私家无学术，所以要学习专门的知识，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其原因在于西周仍用刀作笔，用竹简、木简作纸，教学所用之书称之为典籍、册、简、牍等，都十分笨重昂贵。这些古书都为官府所存，民间无力复制，因而只能为官有书而民无书。教学所用的教具，古人称之为器，民间同样无力购置。这些器都是学习礼乐武射诸科所需的教具。这种状况决定学术必然为官守，只有为官的人掌握学术，以官府为传授学术的基地，教其子弟。只有官学没有私学，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官学分为国学与乡学，设在王都的小学、大学总称为国学，设在王都郊外行政区的地方学校称之为乡学。国学是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乡学则是地方学校。 西周时期的知识传授是以诗书礼乐之类的人文知识为主，诗书礼乐等人文方面的知识在知识系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学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义、仪等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内容。礼教是有关政治、中法、人伦、道德规范、礼仪等方面的知识教育。乐教主要是学习有关宗教祭祀乐舞知识，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射御是培育武士的教育，书数是基础文化教育，是有关读写算的教育。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和形式，在西周时期创建的教育体制和制度，以及对教育内容的设计，基本上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基础。官学的教育体制，包括国学和乡学的等级制度，以六艺为主的教育内容，以及百工技艺的专门教育，在以后几千年的古代社会里，基本上都继承下来了，只不过内容更为丰富，制度更为完善，接受教育的人群也更为扩大了。春秋中期以后，在官学教育体系之外，又出现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私学的兴盛是与士阶层的崛起有密切关系的，他们将学术教授由官府转向师门，在民间聚众讲学，收徒授业，招收社会各阶层各类学生，对学术的民间推行极为有利，并且在后来出现了布衣士人。士阶层的兴起和扩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私学的兴起又为士阶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继人才。汉代教育确立了中国封建教育的雏形，特别是汉代教育的宗旨、官学和私学的设施、教育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等，都为后世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西汉时期形成了我国封建官学制度的基本格局，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两类，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级，以儒学为主体，官立学校为主干，兼有其他专业教育和子官教育。中国封建教育的一些主要特点，如教育为封建政治服务，培养官吏和实行教化，道德教育的支配与主宰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多种形式的办学途径，学校教育作为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养士与取士的相结合，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化，贵诵记精读专攻的教学方法，在汉代教育中都已经表现出来。汉代提倡独尊儒术，建构了一个以教育选士尊儒的，利用学校教育来为官方

代，学校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唐朝把教育作为其政治的基础和依靠。唐代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崇玄馆、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历学、畜牧兽医学，在地方设有州县学、医学、玄学等。唐中叶以前，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各级各类的官学，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春秋开始出现的私学，一直是作为官学的补充形式出现的，并在各代得到了发展。唐代鼓励私学发展，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生学成后均可以通过考试予以承认，使得私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在中国教育史上，唐代另一项突出的贡献是书院的出现。宋代以后，书院大为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在南宋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大幅增加，而且书院的规模和设置也更为完善，办学条件多有改善，书院的内容和功能也有所扩大，并且宋代书院形成了较完备的规章制度，涉及到书院的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目的、培养学生的方向，以及书院的日常行政管理条规等。书院的兴起，使讲学之风盛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宋代书院创制了中国书院的基本模式，其中著名的当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松阳书院、绥阳书院等，号称天下四大书院。尤其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的影响最大。下一讲，我们将介绍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朝鲜、日本的影响，以及对朝鲜、日本文化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四十二讲，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在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1: 中国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体的教育制度延续了数千年，对朝鲜、日本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朝鲜三国时，高句丽正式设立了儒学的最高学府太学，这是朝鲜模仿中国制度建立国立大学的开始。太学是培养贵族子弟，使之成为国家官吏的教育机关。太学中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五经三史，那么可以得知，自此孔子所修的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全部传到高句丽。据说高句丽的学者几乎无人不通五经。三史一般指的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太学之外，高句丽在城镇又设立迥堂，迥堂是私立大学，是教育平民子弟的机关。迥堂中的学习内容为经学、史学、文学，以学习汉字、汉文为主。因此，不管是在太学还是在迥堂，都以教授儒学经典为主。新罗时期，广泛移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推广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新罗仿唐建制，在中央立国学，成为实际上的国立大学。在国学中

学习的教科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包括儒家经籍、史学、文学、医学、数学、律令学等。高丽初年继承了新罗的国学，建立学校作为培养六部官员的教育机构，后来又正式建立了官学国子监。高丽的国子监是仿唐制建立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设有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监内设有文庙和明伦堂，作为祭祀孔子和讲学的场所。除国子监外，京城内还设有东西学堂和五部学堂，是庶民教育机构。地方设置乡校，是相当于中等程度的地方教育机构。乡校一般都设有文庙和明伦堂，它又是向地方群众传播儒学的场所。从国子监到学堂和乡校，构成了高丽国家的教育体系。李朝的学校教育也是以儒学为主。李朝的学校教育体系是，中央有成均馆，成均馆相当于大学，成均馆分为六斋，六斋就是六级的意思，这六斋是四书五经斋、大学斋、论语斋、中庸斋、礼记斋、春秋诗书一斋。生徒读完一斋，升级到另一斋，从四书五经斋直至春秋诗书一斋结业。在地方设有乡校，除乡校外，各地还有一些平民子弟的学堂。李朝时期不仅官学有所发展，而且由各儒学家创办的私塾或书堂也有显著的发展。书堂的课程与官学相同，主要是儒学。朝廷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使书堂教育迅速发展。书堂教育在李朝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普及儒学和发展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6世纪以后，书堂发展成书院形式，书院的名称和形式模仿中国宋代的书院。书院对于普及儒学教育、巩固儒家思想的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逐渐了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的教育机构。在日本也积极引进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日本大化改新时期，移植了唐朝的教育制度，建立了以大学聊为主体、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制。日本仿照唐制，在大宝律令中对大学做出了种种规定，按照规定的学制，在京都设立大学，或者称为大学寮，以西医为主的点药寮，修习天文力学的阴阳寮，还有学习文乐武乐杂乐的雅学寮。大学寮主要是面向贵族的教育机构，庶民子弟不得入学。除中央的教育机构外，在地方也设立称为国学的学校，学生以地方官员子弟为主，有时也允许庶民子弟中有才华的人入学。学生人数多少因地区大小而异。国学主要是教授儒学和医学，教授儒学的教官称为国学士，教授医学的教官称为医师。国学的学科和大学基本相同，只是要求水平比较偏低，主要通过讲读经书，培养学生在天皇制、律令体制下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在中国古代，称地方所办的学校为乡学，日本的国学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乡学相似。另外，在日本民间，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开办的私塾，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空海创立的中义众志院。中义众志院实际上是由佛教团体设立的一所平民学校，目的是普及教育，培养为教团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简元氏一族主持的私学也很有影响，

减员轻工，减员失散，减员倒针闪带，相继在大学寮担任文章博士及大学头等职，同时还在自家宅邸里的书斋三音亭招生讲学。因为慕名而来的学生大增，书斋容不下了，便移到廊下，故称简家廊下，成为当时著名的学问所。其中除了不少杰出的门生，往后历任至朝廷要职的有100多人。

我想你就站在大漠的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7: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43讲，儒家学说是中华思想的核心。
8: 儒家是由春秋末年生活在鲁国的孔子创建的，在当时的各诸侯国中，鲁国是保存周朝礼仪文化最完整的国家，有所谓周礼尽在鲁之说。孔子晚年致力于古文献整理，相传他整理《诗经》《尚书》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据说有弟子3000，其中杰出的有72人，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的影响。孔子的学派称为儒家，儒家与儒并不是一个意思，儒指的是以教书向礼为职业的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的一个学派。孔子不是儒的创立者，而是儒家的创立者。周朝初年，周公治礼作乐，制定了周朝的基本制度，礼是周朝政治制度的核心。进入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周朝的统治基础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孔子对此痛心疾首，他认为当时礼乐征伐由诸侯控制，就是天下无道的社会。孔子认为，如果人人遵守贵贱尊卑长乐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社会秩序违反了礼仪，不合规矩，家国就可能动荡不安。所以孔子十分重视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君子之所以尊礼，是因为礼太重要了，礼是区分等级差别、确定婚姻亲属的根本。礼通过划分人们的尊卑，规范人们的地位。孔子还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被破坏了的名和实关系匡正过来，即建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就能名正言顺，天下太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学说，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 这样人的行为与人生态度都必须遵守人道的原则，而人道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人生、对生命的热爱。孔子把人看作是人的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的美德的最高概括。他以把自己培养成为仁人君子看作是人生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事儿，并认为只有这种修身行仁的人才能体味人生的乐趣。孔子提倡自是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并把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看作是彻底实现了人。

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孔子把政治、经济等社会关系归结为君臣、父子等的伦常关系，以人伦作为人的本质，把人的伦理道德视为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因而他提出以人为首的一系列的道德规范，认为人不仅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而且是个人修身立命的根本。他还提出了为人有己、独食躬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论述了仁者爱人的道德原则和忠恕之道的道德素养，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伦理学说。孔子重视知识，强调学习、思考和实践。虽然孔子称赞过生而知之者上也，但却从来没有肯定过任何人是生而知之，反而他更关注学而知之，把学习看作是获得知识的途径。他说自己的知识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勤奋好学得来的。他除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重视文践行在认识中的作用，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要向多方面学习。他重视理性思考的作用，提倡学思并重，学与思必须结合起来。孔子同时强调学的目的在于应用，例如他让学生诵诗300的目的是能够将来使之四方，用学到的知识来应对政事。孔子思想和论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原本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王朝几乎都自觉地把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官方文化，不断通过对孔子本人及其门徒、传人和后裔家风等形式化的手段来强化儒学的文化地位，把尊孔读经作为主要的教育内容来强化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和象征。为什么儒家思想取得了这样的地位，而其他学术文化没有达到与儒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呢？究其原因，自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2000多年中，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书院还是乡学，都把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课程，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制，也是把儒学作为主要的考试科目。这是儒家思想得以传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儒学的独尊，首先是在教育领域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历代读书人都成了儒生。另一方面，孔子的儒学思想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也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汉代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实际上是对如何解释儒学的讨论。到了宋代又有理学，在元明时期理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表述。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孔子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另一方面儒家学说的内容不断增添了新的内容。一代一代的儒家学者都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创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不断地讨论争辩，突破旧的思想模式，实现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才使儒家思想生生不息，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下一讲我们将介绍一下儒家思想在朝鲜、日本的传播。

0: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展现中华灿烂文明的影响力。请收听武斌讲述文明的力量第四十四讲，儒家文化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1: 孔子的儒家学说很早就传到了朝鲜半岛，从那时起的漫长过程当中，儒家思想在朝鲜逐渐传播扎根，并且日益朝鲜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成为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据说早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朝鲜人能够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可见当时儒学经书已经传到了朝鲜。汉朝在朝鲜半岛设郡治县，当时中国政府已经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朝鲜世郡官府以汉朝的统治思想作为治理地方的指导思想。朝鲜三国时代，儒家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句丽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定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百济受儒家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百济与高句丽、新罗一样，派遣贵族子弟入唐留学。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是一批精通儒学五经的博士。日本最早接触到中国文化，就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新罗是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的国家，但影响至深。在朝鲜，自持到三国时代，已经比较全面完整地引进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体系，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占有主要地位，涌现出了一批儒学思想家。对于儒家学说，朝鲜儒学家们特别重视孝的思想，认为孝是先天的，是人人都需要遵守的绝对准则，并主张家国一致，忠孝一致，把国家看成是扩大的家庭，主张以孝的精神忠于国王。朝鲜学者们还接受了儒家的天命思想。总之，在三国时代，儒学思想已经被朝鲜比较完整地接受下来，并奉为治国之本，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高丽时代，儒家的治国理念有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在高丽历代君主中，成宗是最崇尚儒学的一位。他认为自古以来，君王治国都是要用五常之义去教育臣民，以六经所载为制度规范。

中统一权威的技术遵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六月首次突破万亿元后，再次迈上万亿元台阶，增长30.4%。2026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当地时间10号均出现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加拿大总理卡尼10号在爱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中国男篮亮相2026亚运会，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此刻提示，今天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但表示红海航行不受威胁。也门战火重燃，会否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1: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外击毁一美军无人艇。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双线承压，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6%。
0: 美国共和党首次为迎战中期选举举办全国大会，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当前选举前景如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哪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曲酿好酒，好绩效，采用多曲酝酿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效。
4: 新农云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新农云六步鲜大米。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
1: 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2: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继续来听报道。
0: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

0: 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境内战火不断。分析人士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以及美国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是导致也门战火复燃的主要原因。此轮冲突如果持续升级，将成为中东地区乱局的放大器。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该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打破。此后，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频繁交火，并多次袭击沙特商船及军事和能源设施。沙特也对胡塞武装目标不断发动空袭。进入9月，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打击范围明显扩大，而此前长期处于被动的也门政府军则在多个地区向胡塞武装发起攻击。也门政府公开宣称要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首都萨那。分析人士认为，也门战火升级是也门各派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沙特去年年底要求阿联酋从也门撤军，阿联酋支持的反胡塞势力影响力下降，胡塞武装方面则希望阻止沙特并整合反胡塞力量，破坏沙特在也门西部的军事与海上安全布局。此外，舆论普遍认为，也门局势升级也与伊朗战事久拖不决有密切关系。美西方一直指责伊朗凭借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对美国及其海湾盟友施压。有报道称，沙特已通过巴基斯坦转告伊朗，要求其约束也门胡塞武装，以防止危机升级。而伊朗对此表示，胡塞武装并不受伊朗的控制。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
1: 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4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
3: 井腹、珊瑚、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未来两天受到飓风低压和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印度中部和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等地呢是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近期呢，印度北部、尼泊尔等地降雨已经是偏多了。那明后两天呢，降雨的弱区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区域会有所重叠，还是要警惕这种土壤饱和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北部和中东部等地多阴雨天气，总体呢降雨不强，小雨为主。明天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北部，还有俄罗斯西部等地。后天呢，在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地呢，部分地方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另外，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呢，基础的气温比较高，明后两天冷空气南下，还可能会激发出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1: 好的，胡小丹。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

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据悉，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作用，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强化资金、土地等要素供给，协调解决重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建立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今年八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0.4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港口、混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了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从区域来看，八月份我国西部地区建设景气度领跑全国四大区域，工程建设活力突出。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七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0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1.14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联合国表示，自9月初以来，也门方面的冲突导致至少14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刚果金西北部南乌班吉省政府10号晚宣布，该省已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的第7个省份。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843例，其中死亡3310例。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号前通过旧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多政党联手阻击，德国选择党或将无法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胜选为何在德国引发震动？德国政坛的防火墙还能撑多久？
1: 总台记者探访福茂会，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欧洲央行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会跟进吗？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过去几天，人口仅200万出头的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就是萨安州，一夜之间跃上多家国际主流媒体的头条。在上周末的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该州第一大党。接下来，这股德国政坛风暴可能还将持续。德国选择党还有可能在其他州的地方选举中取得类似成绩。
1: 不过，成为第一大党并不意味着德国选择党可以顺理成章地执掌德国地方政府。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德国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态势为什么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尽管在这场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有17.2%，但默茨坚持声称，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2: 选民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了，他们也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个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但你们没有绝对多数，在德国你们也不会拿到绝对多数。在德国任何地方，你们靠这套政策都赢不了多数。
1: 刚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则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3: 总理先生，萨安州的选民已经向您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你们的联盟已经完了，人民终于想要改变政策，他们不想要一成不变的老一套。
1: 话虽如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德国选择党要想凭借本次选举结果一跃执掌萨安州地方政府并不容易。尽管他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早已放话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为了阻止选择党得到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萨安州的部分选民此前还进行了有意识的操作，策略性投票给徘徊在5%得票率门槛边缘的党派，帮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稀释极右翼政党的席位占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这种操作在欧洲政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防火墙。
4: 德国包括欧洲吧，它整体上对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一种怀疑、排斥啊这种态度，有一个词叫防火墙，就是通过避免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来进行合作这种方式啊，来阻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上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策略吧，其实是目前来看越来越难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这种支持率，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观察这种防火墙到底是还会不会存在。
1: 按照欧洲政客们公开宣称的制度主张，本该容纳不同政治声音、多元政党流派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可一旦涉及其右翼，欧洲主流政党的言辞与行动往往会瞬间变得尖锐起来。在德国，选择党已被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在包括萨安州在内的3个东部联邦州的团体被单独列为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全党是否构成已确认极端尚在诉讼中。贺知稿指出，德国政界之所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此恐惧，源自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但除此之外也有现实考量。
4: 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对历史的一种反思，对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说他们称之为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其实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担心这种鼓励量能够成为颠覆二战之后德国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他们非常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他们会颠覆，比如说 像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确立的地位，以及德国在多边主义或者是全球治理这个层面的这种积极支持态度，以及通过这种自由开放贸易来实现德国地位的这种途径，所以说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来否定德国选择党作为一股力量的这种地位。
0: 跨越政党分歧、建立防火墙、联手阻击极右翼政党的策略，在欧洲政坛并不罕见。除了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兄弟党等极右翼政党，也或多或少受到过类似的阻击。所谓的防火墙还能持续发挥作用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萨安州议会选举结束之后，当地时间8号，数千人聚集在柏林勃兰登堡门举行示威。其中一个明确主张是现在就禁止德国选择党，但也有一些示威者提出了反思。
5: 萨安州选民的绝望是非常真实的，而一上来就给他们贴标签，宣称你们全都是糊涂的极右翼极端分子，肯定无济于事。应当承认，有一种深层次的不满需要得到回应，尤其是在萨安州，如此数量惊人的收入非常非常低的人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绝非巧合。他们确实感到，我拥有的已经这么少，却还要从我这里拿走更多。
3: 尽管在德国，选择党尚未够到执政的门槛，正在面临防火墙的阻击，但在其他欧洲大国，被划为极右翼的政治力量上台执政早已有先例。近年来风头正盛的一个是意大利兄弟党，以及他的党。

0: 主席、现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截至今年8月28号，梅洛尼领导的政府已经成为意大利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志高表示，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1: 有一个数据是，现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这个支持率都是位居第一的。所以说，现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可以说是欧洲政治生态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意大利的政党，这个梅洛尼已经执政好多年了。法国的国民联盟在明年2027年选举中，可能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可能性。那你比如说，在北欧中的瑞典的民主党，以及西班牙的呼声党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是都已经有较大的这种群众的基础，但是仅仅通过这种反左墙被动的这种应对，我认为是已经难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带来的这种冲击了。
2: 中国之声，中国六十分。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进行。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模块化建筑、降温涂料、智慧运维系统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呈现中国建造的全链条服务能力。
4: 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探访服贸会，在现场寻找答案，来听报道。
5: 昨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6: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7: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这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个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成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互相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8: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9: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灰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6: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8: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结构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谢粒子互补耦合技

0: 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结构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硒离子互补耦合机制，让部分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1: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呢，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2: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老，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3: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铆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依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欧洲中央银行十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1: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中东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明显高于该行2%的目标水平。更多信息来听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的观察。
2: 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的市场明显的承压，欧洲主要股指走低，黄金、有色金属等资产价格震荡加剧。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加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欧元区八月通胀率从7月的2.9%升到了3.3%，明显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是推高物价的最大的因素。那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不太复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价上涨。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涨了多少，而是能源涨价会不会从一次性的冲击变成一轮更广泛、更持久的涨价？那欧洲央行现在已经加息，美联储下周会不会也跟进呢？昨晚公布的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升到了70%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加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弱，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在面临这同一道越来越棘手的选择题，那是忍受更高一点的通胀，还是说用更高的利率给经济踩刹车？欧洲央行已经是率先出手，美联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八月的 CPI 数据，可能就是最后一块拼图。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依晨、博宇，编辑赵九霄、呼月琪、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刚回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0: 那些年追着听的体内男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可曾体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村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绵绵续续。

0: 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敬意，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路，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自我国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战略性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中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效显著，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在油气勘探领域实现立体拓展，深层深海领域成为新增长极。与此同时，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产业链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尤其在冶炼加工环节，30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7种矿产品产量占全球矿产品总产量的50%左右。这标志着中国不仅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更是全球冶炼加工业的供给主导者和重要引领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国铁南宁局预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84万人次，同比增长4.2%。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0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孙磊指出，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当地时间10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 F 组比赛中以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此刻提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铁路部门将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看不见跑道，他们却跑向了光。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才是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2: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一同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会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心境去长征。
3: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2: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也牺牲的声音，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坟头上。
3: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 长征地理名片。
0: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和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个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村长队有一片荒山，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干脆以及外面。

0: 讲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那么我们读那么多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事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跳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成，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月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累，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到底是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两句苍经，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了。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我们下一辈子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宁夏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1座中学。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桥。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不说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的新的观念跟理念，他说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国的种民从这个铁打三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印证，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

0: 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香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叶年感觉到当时他也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类似长征，每一代人都每代的长征。
0: 如今，恰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恰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2: 啊，我们恰伟月，爷爷的爷爷。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延安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了？
12: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1: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王守义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在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体育中心的跑道上，都会出现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之间连着一根不足一米的短绳，一端是视力健全的陪跑志愿者，另一端是视障跑者。视障跑者有志愿者陪跑，与独自奔跑有何不同？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执青、绍兴台记者陆潇侃、陈浩的报道。
16: 好，起来。
0: 早上7点的越城区体育中心跑团正在热身，他们是一群为视障和听障患者完成马拉松梦想的志愿者。记者第一次站上这条跑道，迎来的不是奔跑，而是一堂培训课。授课人是跑团的资深成员何志祥。
16: 比如说在前方，我要右拐了，右拐，那我就轻轻地拉他一下，彭师傅，我要从右拐，同时还在跑的过程当中呢， 观观察他的表情，看他的姿势怎么样。
0: 没听他讲之前，大家很容易就认为陪跑无非就是带着跑，但和志祥一一展开细碎的注意事项，才让人意识到桩桩件件都关乎着伙伴的安全。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安全，每一位视障跑者身边通常会配备4到5位陪跑员。
16: 他们后面压队，压队，他前面，
17: 我前面。
0: 这次护送的是58岁的视障跑友王继高。记者加入后被安排在了领跑员的位置。
17: 这个速度可以吗？要不然快一点？可以的，差不多，不用快是吧？就这个速度。
0: 另一位陪跑志愿者王芬也叮嘱道：“
18: 那我们开始刚开始跑嘛，没开始慢慢跑，这是跑步第一次啊，这个速度一定要慢。”
0: 在大家的鼓励和陪伴下，王继高顺利跑完了今天的3公里慢跑。33年前，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视力。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自己的盲人推拿馆里，日子过得安静而封闭。直到2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陪跑员的牵领下，他重新找回了迎风奔跑的感觉。从那以后，每个周日跑团的力跑，他总是第一个报名。
17: 我就跑步赢家，他们就不相信。他说你怎么跑？因为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的。他说你怎么跑的？我说我们有我们的跑法的。
0: 陪跑志愿者余英也很为王大哥骄傲。
18: 老王的话他是没有基础，那从出去他步频都没有，步幅都没有，脚步都是抬不起来，就是拖的那种，就这样子走的那种，到现在可以正常的在我们的跑道上可以跑到3公里。
0: 余英是跑团绍兴站的发起人，成立这个公益跑团源于他的一次马拉松经历。当时他在赛道上看到一名视障患者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完成比赛，深受触动。之后他专程前往杭州等地跑团学习经验，回来后便开始招募志愿者筹备物资。今年7月4号开展了第一次力跑活动。
18: 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们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们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
0: 短短几个月，这支队伍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目前跑团已经有5位固定的视障跑友，超过70名志愿者。他们还与本地公益组织合作，将力跑活动固定在每周日早上7点。志愿者们说，他们希望有一天这一抹橙色的身影也能够出现在绍兴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跑团志愿者吴文菊：
14: 我跟着他们一起跑，我觉得我也很舒服，我也体验到了这种爱心的氛围。
0: 跑团志愿者王芬：
14: 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了，也有很多人帮助我，所以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0: 跑团志愿者陈信娟：
14: 爱体就是成绩到10个人，可能就成绩到100个人，100个人呢，可能就是会成绩到1000个人。
0: 跑团志愿者陈卫芬：
19: 希望就更多的盲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来感受这个氛围，来感受这种飞跃的感觉。
0: 志愿者们朴素的心愿温暖了视障人士，也彰显了黑暗跑团的意义。当你愿意为别人照亮一段路，自己的世界也一定会跟着亮起来。
2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羽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1: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0: 在传递。
1: 我要接听我指令，起飞！是，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2: 准备。
1: 起，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抢你。

0: 给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把人都看了，写的挺好，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写的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润儿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鼎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其中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2025年，我国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第五年实现正增长。主要矿产品生产供给保持平稳，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固。煤炭产量为48.5亿吨，较上年增长1.4%。原油产量2.16亿吨，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天然气产量2620.6亿立方米，连续9年保持100亿立方米增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今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阿联酋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阿联酋重申其重视与所有国家的关系，并致力于发展和加强这些关系，以维护共同利益，促进理解、合作与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八号对约旦沃沃费克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十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签署首批价值5000万加元、约3615万美元的采购合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20号，冷空气势力不强，我国东北地区平均气温基本接近常年。9月13号到14号，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黑龙江三江平原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1: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周敏、杜云云的报道。
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厅？

0: 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0: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1: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呢，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0: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品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品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 我们的孩子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母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0: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1: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一如课堂，
1: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0: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2: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我们可以成为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面，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程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0: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3个课程融合起来。
3: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作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

0: 我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0: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于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工作中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使用场景也是越来越丰富。不过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近日有人就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
4: 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可这样的便宜真能放心占吗？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鑫的报道。
1: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抱歉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她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

0: 低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al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但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al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个相应的服务。账号都是要付费的，背后基本上都关联了一个人呢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个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就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0: 生活中有不少企业或者公民认为，同一行为被判刑事罚金以后，就无需再承担行政罚款，怎么可能反复处罚我呢？一家被判强迫交易罪的混凝土行业的企业就是坚持这种观点，将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审判机关。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披露这起垄断案的终审结果，明确涉事企业因强迫交易罪缴纳的刑事罚金一般不影响反垄断行政罚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混凝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刚需物资，涉案的21家混凝土企业在孔某等人主导下成立所谓的混凝土协会，多次统一提高商品混凝土销售价格。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蓝国红介绍，
2: 孔某实际控制的公司专门成立收购公司，以混凝土协会名义制定并实施配额制定向销售、高交低补、不能私下扩大产量等管理细则。孔某等人还组建了服务队，以举报、言语威胁、阻挠施工等方式逼迫施工方排挤外地企业。
1: 2020年11月，孔某被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孔某实际控制的公司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罚金3000万元。2023年7月，这家公司接到了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0: 长监督管理部门认定这家公司达成并实施固定商品价格、分割销售市场、限制商品生产销售数量的垄断协议，对他处以2017年度销售额5%的罚款，总计是2700万元。这家公司不服，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复议决定维持了原处罚决定。这家公司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1: 原告公司提起行政诉讼所主张的核心就是被诉处罚决定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法律对一事不再罚是如何规定的？
0: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2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行政处罚都不能2次，只限制罚款。同一个违法行为可以同时作出没收、责令停产、吊销证照、警告等多种处罚，只是不能2次罚款。
1: 原告公司起诉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主张自己的行为已被再新刑事判决判处罚金，不应再被处以行政罚款，且罚款基数应扣减刑事判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的销售额，请求撤销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对此如何判定？蓝国红说，
0: 我们经审理认为，达成实施垄断协议行为与强迫交易罪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原告公司因犯强迫交易罪被处罚金，并不影响依法另行对公司垄断协议行为作出罚款。一审判决驳回了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1: 原告公司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刑法对相关个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与反垄断法对相关经营者反竞争行为的定性和评价所针对的行为各自独立，原则上可分别予以定性和评价。行政处罚法第35条第二款关于罚金折抵的规定，以同一违法行为为前提，强迫交易罪与横向垄断协议在客观行为表现方面明显不同。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级高级法官张静说，
2: 强迫交易发生在交易双方之间，以暴力或胁迫为手段，垄断协议发生在同业竞争者之间，以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或协同行为为特征，而且不以暴力为条件，这二者的行为构成保护法益规之目的均不相同，一般不属于同一违法行为。涉案在新刑事判决与此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所涉及的交易项目也不完全重合，所以强迫交易罪判处罚金不影响本案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垄断协议行为处以罚款。
1: 关于罚款基数要不要扣减刑事判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的销售额，终审裁判也进行了回应。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级高级法官欧宏伟介绍，
3: 横向垄断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全面和长期的，在计算上一年度销售额是应当以客观数额作为计算罚款的基数，无需对某一单笔交易价格是否受垄断行为影响进行评估，并从上一年度销售额中进行剔除，所以我们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二级高级法官何卷分析此案的典型意义表示，
4: 此案明确刑事罚金与反垄断行政罚款一般可以并行适用，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反垄断领域的有机衔接提供了参考和指引，这也彰显了执法和司法对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对于严厉制裁横向垄断协议，保障市场自由公平竞争具有积极意义。
5: 中秋临近，在四川成都，宠物月饼预订也随之上涨。宠物月饼有何特殊之处？养宠家庭会愿意为宠物的节日仪式感买单吗？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的观察报道。
6: 中秋佳节临近，各式月饼预订进入高峰期。在传统月饼热销的同时，成都宠物消费市场悄然迎来新趋势，宠物专属月饼预订量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今年多个连锁商超均已上线宠物月饼系列产品，适配养宠家庭的节日需求。不止大型商超，成都本地多家宠物门店的预售数据同样亮眼。记者走访成都一家宠物鲜食门店获悉，目前门店宠物月饼预订量已超300份，订单仍在持续增长。宠物鲜食店负责人周希彤介绍，随着养宠观念不断升级，宠物早已成为多数家庭的重要成员。在节日节点，不少市民愿意为毛孩子增添专属仪式感。
7: 目前的话，我们大约是接到了就是将近300组家庭的这个预约，然后这么多的预约的话，有70%是来自我们的这个老客户。我们过春节、端午、中秋，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看到是不是像小狗狗，它会趴在 在桌子下边看着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能不能给他们做一套他们能吃的东西。所以像我们今年的春节年夜饭也是相当于提供给了将近200多位家长。
6: 宠物饮食对配料添加剂有着严格要求，高盐高糖深加工食材均不适合宠物食用。周希彤介绍，出于对宠物健康的考量，越来越多养宠家庭选择无添加更天然的宠物专属鲜食，也进一步带动了宠物精细化定制消费的发展。
7: 它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特别是宠物的话，它有一些忌口或者过敏的，我们基本上的话代糖啊或者是像盐的这种成分我们是完全不会添加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食材里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肉眼可见的食材。宠物月饼的话，它也是分为皮和馅儿。然后像这个皮的话，我们是用这个羊奶粉、大米粉，然后还有健康天然的果蔬粉，然后做了一些这个调色。内核的就是团子，三种口味，我们的鸭肉、兔肉、牛肉。
6: 不少到店预订的市民表示，日常家人过节都会准备节日美食，宠物作为家庭的一份子，简单的专属美食也是陪伴与爱意的体现。
7: 我是给我家的狗狗猫猫订了月饼，然后过来拿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男孩子就是家里的一份子嘛，中秋节的话肯定是大家一起团团圆圆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我们有月饼吃，然后男孩子也有月饼吃，按自己的喜好吧，喜欢的我觉得可以过，没什么。
6: 从日常精细化鲜食到节日专属定制美食，成都宠物消费正不断走向细分精致化。仪式感、健康化、定制化消费持续走红，成为城市消费升级里极具温度的新增长点。
5: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8: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多名知情人士称，这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新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部。据悉，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消息人士还指出，本次美方支持没有严格限制，仅开展情报共享与技术辅助工作，美方不直接参与打击，也不提供战机加油等作战支援。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不会对上述消息发表评论。沙特驻美使馆也暂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另据总台记者最新报道，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两项重磅成果，智能填土系统、智能找矿系统。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活跃，前八月进出口规模4.82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值从2016年的4.08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5.96万亿元，增长近50%。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称，中东地区冲突加深了人们对于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忧虑。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表示，该公司不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能在2027年年底前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标普全球能源公司不再认为2027年年底前战事能彻底结束，也不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届时能恢复正常状态。该公司目前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已连续3个月超过7%。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此刻提示：随着学校陆续开课，如何科学用眼护眼成为家长朋友们热议的话题。专家提示，要注意近距离用眼过度，除了使用电子产品，长时间写作业、练字、绘画、搭积木、阅读绘本等都属于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行为。不少家长严格限制孩子玩手机，却默许孩子连续伏案3到4个小时刷题、读书、搭微型积木，这样也会快速透支远视储备，加快近视进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林子请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依晨。自然部今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

0: 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1: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业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提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3: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那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泥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探槽，就是使用便携式群液压钻井，采用小角度钻探工艺，钢索取芯技术，小角度的钻井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监督效果。钻孔占地面积仅为槽探的83分之1，施工结束后仅留存直径10厘米的钻孔，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实现勘查不留痕，完工即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金属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兼顾理念创新、装备创新、工艺创新与制度体系创新，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2: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钡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而这一多金属矿床内含有143种矿物，有着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等特征，把这些矿物分开回收的难度堪称世界级。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4: 比如说钨，我们的选矿回收率已经从26.8%提升至70%以上，陨石回收率从不到30%提高到65%以上。目前公司年回收银石金矿35万吨，实现尾矿减排15%以上，这得益于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的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卷耳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系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560余亩，生态湿地45亩，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2: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一批花园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5: 2025年，我们围绕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找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

0: 作用。生态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与人关系技术与装备也取得突破。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

0: 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1: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今天发布的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愈发凸显。
3: 在此背景下，全球矿业供需格局加速调整，矿业市场冷热不均，政策协同与规则博弈并行，全球矿业正步入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与治理规则重构的叠加变革期。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首先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查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务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4: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降销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紧，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升，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4年回落至124亿美元，草根勘查占比萎缩至20.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
0: 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质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谢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
4: 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星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
0: 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中方愿深化与资源国产能技术共享，推动绿色智能矿山标准国际互认，倡导公平、正义、透明的贸易投资规则，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湖波相伴。
5: 台式机准备完毕。

0: 上四号，我们圆满完成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哦，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己的极限
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他现在真的高兴呀、啊，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啊。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为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2026年第十届919邮政农品节今天启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今年中国邮政围绕“相约出发，邮味到家”主题，突出原汁原味、原产地的邮政特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年来，中国邮政依托线上邮漏网平台，线下遍布城乡的5.4万个邮政网点和在全国48.4万个建制村全覆盖的邮漏购站点，帮助农产品从本地市场搓堆卖变为网上精品卖，解决销售难问题。山东烟台苹果基地邮政研选官周杰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基地选果直播。
2: 一呢，就是帮助农户来解决他们的销售难的问题，依托我们邮漏的平台和直播带货，让好果子能卖出好价钱。另一方面呢，也是帮助农户来这个对接我们邮政的金融和基地，来解决他们的销售难和基地难的问题。
1: 北京邮政快递员代表康志告诉记者，过去延庆一些村里的乡镇核桃因为物流不畅经常滞销，现在通过邮漏网直播等渠道往外卖，打通了大家的致富路。
3: 像延庆的乡镇核桃品质都很好，现在也是通过邮政的村级站点、邮漏网、直播等平台渠道销售，让大山里的农产品能够走出大山。
1: 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农业强国建设攻坚之年，又恰逢邮政农品节举办10周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将持续擦亮邮政助农金字招牌，畅通双向流通渠道，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4: 用好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补齐农村流通的短板，持续做大农产品上行，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独一无二的农品产业链，解决销售难、卖价廉的问题，扎实做好工业品下乡、集约运营大单品，推动大单品进站点，实现优质优价邮乐购，解决消费难、消费贵的问题。
0: 继续来关注，2026浦江创新论坛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举办。今年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今年论坛有哪些新内容？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窦云云。你好，窦云云，来介绍一下今年浦江创新论坛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今年论坛呢，是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使命为主题，突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强化科技人才交流四个方面，重点组织1+1+24+N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以及青年创新讲坛、成果发布会等 N 场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余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

0: 报名参会论坛的国际化能级进一步提升。那开幕式呢，定于9月12日上午举行，届时呢将发布一系列的服务国家战略的相关举措与成果。那主论坛呢，汇聚了国内外战略科学家、顶尖学者、投资人及企业家，多位重磅嘉宾将开展主题演讲。同时，今年论坛全新创设普光科学资料品牌，发布前沿科学问题，集中展示首发首秀硬科技成果与重要研究报告，并落地多项青年科创交流活动，全方位搭建高水平国际科创合作交流平台。主持人，
1: 好的，窦莹莹。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正。
3: 欧洲央行又加息了。当地时间9月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同时上调25个基点。那加息之后，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升到2.5%、2.65%和2.9%。那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消息出来之后呢，全球的市场明显的承压，欧洲主要股指走低，黄金、有色金属等资产价格震荡加剧。那欧洲央行为什么要加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欧元区8月通胀率从7月的2.9%升到了3.3%，明显的高于2%的通胀目标。那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是推高物价的最大的因素。那这背后的逻辑其实也不太复杂，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油价上涨。那油价一涨，首先贵的是汽油、柴油还有电力，接下来的运输、化工、制造业的成本都可能跟着往上涨，最后这张账单还可能落到超市的货架、餐馆的菜单，还有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上。那欧元区的通胀已经是接近3年来的高位。此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在6月份加息过一次了。现在如果不能快速的抑制通胀，那高利率的环境压制投资和消费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欧洲央行真正担心的不只是上个月的油价涨了多少，而是能源涨价会不会从一次性的冲击变成一轮更广泛、更持久的涨价。那欧洲央行现在已经加息，美联储下周会不会也跟进呢？昨晚公布的美国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呢较此前是明显的加快。这个数字一出来，那市场对于美联储下周加息的这个压注就明显的升温。现在9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是升到了70%左右。那几天前市场问的还是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现在 PPI 数据一出，讨论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加息。那现在唯一可能对美联储加息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的就是美国8月的 CPI 数据了。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即将公布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也是美联储9月15号至9月16号议息会议前最后一份重量级的通胀数据。如果 CPI 明显低于预期，美联储仍然有理由按兵不动。但是如果 CPI 同样的偏热，那么加息的最后一道障碍可能也就会被搬开了。现在全球一些主要的央行几乎都在面临这同一道越来越棘手的选择题，那是忍受更高一点的通胀，还是说用更高的利率给经济踩刹车。欧洲央行已经是率先出手，美联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美国8月的 CPI 数据可能就是最后一块拼图。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最近几天呢，我国很多地方啊是降温明显的。像昨天的时候呢，降温的中心是转移到了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西部这一带，气温普遍下降了8到16度。前期还连续出现高温的重庆啊，昨天下午的气温还不到25度，天气给人的感觉真是凉快了不少。不过呢，今天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就会接近尾声了，那从华北到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有所回升。今天呢，南北方不少地方的气温总体来说还不到30度，还是比较凉快的。那主要是像辽宁、河北，还有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另外像新疆那些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到了明天呢，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的区域会增多，像湖北、湖南、重庆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0度或者是以上。城市方面呢，沈阳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会有30度，重庆的最高气温呢是会 会一个逐渐上升的状态，像今天呢会回到一个比较舒服的28度，明天最高气温又会来到30度了。那预计呢这股冷空气影响之后啊，暂时呢不会有什么强冷空气再来影响我国，主要需要注意的还是一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像明天呢北方的最低气温大多是不足15度的状态，在西北地区还有华北的一些地方的最低气温甚至是不足10度，那昼夜的温差基本是可以在10度以上了，因为这个白天阳光的照射，所以升温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要提醒大家一早一晚的时段要特别注意保暖。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0: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当天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阿卜杜勒阿提说，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建设，将努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发展。埃方还将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我们将扩大对华贸易规模，深化双方合作，欢迎中国企业来埃及投资兴业。谈及金砖合作机制，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埃及珍视其金砖成员国身份，期待进一步密切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法院就支联会案依法作出量刑裁决，对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姓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予以严惩。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了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十号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谈及金砖合作机制，巴卜杜勒阿提表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困难和危机，这一合作平台有助于深化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据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在2027年3月31日前通过旧版3C 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允许生产和销售。自2027年4月1日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润儿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相关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介绍一下美伊局势的最新动态。
2: 好的，博宇。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停暂时停止向非伊朗及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以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的运输成本。有分析称，暂时停止收费可以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

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通过一项由英法德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该决议主张将

0: 的议题上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发言中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孙磊大使指出，目前美国加大对伊朗单边制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各方劝和促谈努力严重受挫，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呼吁美国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当事方应当摒弃出租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的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十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历经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3: 分析认为，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战略位置重要，也门胡塞武装攻占这一城市可能会对也门国内的战局产生较大影响，甚至接下来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给。继续来听报道。
1: 穆哈位于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地处红海沿岸，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是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主要城市之一，也是也门政府军及其盟友在红海沿岸的重要补给港口。占领穆哈后，胡塞武装获得了向南进一步扩大控制区的跳板，而也门南部的政府军及其盟友则将面临补给困难的被动局面。目前外界普遍认为，胡塞武装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穆哈港以南约50公里处的祖巴卜以及更南方的毗邻岛。分析指出，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此前曾通过导弹和无人机远程骚扰曼德海峡的通航，而一旦夺取毗邻岛，胡塞武装将可以在曼德海峡咽喉处部署反舰武器或者布设水雷，从而直接封锁曼德海峡。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在美伊战事爆发前，全球石油运输约有12%通过该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后，伊朗将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作为反制，使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一旦胡塞武装夺取毗邻岛，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2: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国会山的权力天平又将如何倾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4: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3: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5: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6: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3: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5: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4: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5: For $5,000,
3: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4: 这种表达呢，看似是种竞选承诺，类似于选举动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以往这种竞选承诺都还是针对某些具体群体，通过政策许诺的方式为这些群体承诺所谓的过渡利益，几乎很少出现这种以自己胜选为条件毫无差别的兑现现金的这种红利。这种做法呢，给人感觉呢，颇有所谓的贿选的嫌疑。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

0: 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也没有办法呢去改变共和党目前总体压力较大的负面的选举态势。
1: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十一月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了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2: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四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0: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呢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这个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是要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啊，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啊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2: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美国财长贝森特8号也公开表示，若民主党赢得任何议院，白宫将不得不在跛脚鸭会期，也就是11月3号选举到2027年1月3号新一届国会议员就职之间大约2个月的时间，匆忙推动通过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的计划。对此，刁大明分析，
0: 从目前的选举态势看呢，这次中期选举呢产生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甚至主导国会两院新一届的第120届国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呢，民主党啊现在开始能够控制国会众议院一个院会，从而呢与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呢形成一种分立复会的状况。这种态势下呢，民主党当然必然会利用国会多数权力来去制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这个相关的政策议程。那由于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国会众议院呢主要是通过掌握钱袋权啊，就财政权力，进而呢来去对美国国内的相关政策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未来2年，那一方面呢民主党可能呢会在国会众议院呢因为多数嘛，从而呢发起对特朗普的所谓弹劾，虽然呢无法在国会参议院确认弹劾，从而无法让特朗普直接下台，但至少可以持续呢让特朗普处于一个被政治攻击的困境当中，对于特朗普对于整个共和党的后续的政治走向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呢，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呢大概率呢会彻底的拒绝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人呢推动的所有的国内政策议程，那进而呢就让在特朗普这个任期最后2年呢在国内政策上呢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诺茨9号表示，德国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态势为什么在德国国内引发震动，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的综合报道。
2: 在德国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之后，当地时间9号，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

0: 提莫茨与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尽管在这场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大幅领先，莫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仅有 17.2%， 但莫茨坚持声称，选择党凭借现有政策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
1: 选民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了，他们也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个人一个明确的信息，但你们没有绝对多数，在德国你们也不会拿到绝对多数，在德国任何地方你们靠这套政策都赢不了多数。
0: 刚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突破的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则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2: 总理先生，萨安州的选民已经向您表达的再清楚不过，你们的联盟已经完了，人民终于想要改变政策，他们不想要一成不变的老一套。
0: 话虽如此，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德国选择党要想凭借本次选举结果一跃执掌萨安州地方政府并不容易。尽管他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而包括基民盟在内的德国传统主流政党早已放话拒绝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为了阻止选择党得到足以单独组阁的席位，萨安州的部分选民此前还进行了有意识的操作，策略性投票给徘徊在 5% 得票率门槛边缘的党派，帮助他们越过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从而稀释极右翼政党的席位占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说，这种操作在欧洲政坛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防火墙。
3: 德国包括欧洲吧，它整体上对这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持一种怀疑、排斥啊这种态度，有一个词叫防火墙，就是通过避免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来进行合作这种方式啊，来阻止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能够上台。这种技术性的这种策略吧，其实是目前来看越来越难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0: 边边的尖锐起来。在德国，选择党已被列为极右翼嫌疑对象，在包括萨安州在内的三个东部联邦州的团体被单独列为确认为极右翼极端组织，全党是否构成已确认极端尚在诉讼中。贺知岗指出，德国政界之所以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如此恐惧，源自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但除此之外也有现实考量。
3: 二战之后，德国社会中存在的对历史的一种反思，对右翼民粹主义，或者是说他们称之为的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其实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担心这个股力量能够成为颠覆二战之后德国所确立的这种政治秩序，他们非常的恐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担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上台之后，他们会颠覆，比如说像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确立的地位，以及德国在多边主义或者是全球治理这个层面的这种积极支持态度，以及通过这种自由开放贸易来实现德国地位的这种途径，所以说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来否定德国选择党作为一股力量的这种地位。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冷空气由我国近海所带来的这次带浪过程呢，目前它的趋势是继续南下，在随着南下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减弱。今天来看，大浪区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海到南海北部这个范围之内，那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存在，这个浪区对于小型船只出海还是有一定的干扰性的。但是预计在明后两天，这个浪区将会持续的减弱，届时中晚呢，对大家的滨海活动影响不会很大。今天各大旅行航线方面也都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总的来说是很适合大家海上出行的。只是在南部的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呢，会有一些中浪的颠簸，如果乘船会有一些颠簸和不适感。

0: 另外，在各大旅行海岛方面，马上就要到了周末了。在南部的分界洲岛、附近海域、平潭岛以及永兴岛、蜈支洲岛和湄洲岛，都是会有中到大浪存在。总体来说呢，海况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北部海区近些日子，无论是天气还是海况都非常不错。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去我们的北部的海岛城市去感受一下初秋的凉爽时光。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嗯，好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穆哈当地居民告诉媒体记者，十号城内随处可见胡塞武装人员，大量商铺停业，部分居民出城逃往也门政府所在地亚丁。穆哈距离曼德海峡约80公里，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另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对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性随之上升。今年夏天，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说，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多座城市发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号说，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实施64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穆哈所在的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遭到10轮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其中新发现矿产地数量排名靠前的矿种为金矿16处，铁矿11处，煤矿9处，锰矿8处和锂矿8处。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

七日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无罪。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十号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放映后收获现场观众25分钟起立鼓掌。纪录片中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匿名接受采访，讲述不同于以色列官方说法的情况。据他们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系统利用从数以千计被黑手机收集的数据来识别目标。巴勒斯坦孩子手机里一句“爸爸在家”就足以引发以军空袭。一名受访者表示，远程操作让那些关乎巴勒斯坦人生死的以军行动如同电子游戏。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四川、重庆、云南、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进行，将持续到本月13号。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上，模块化建筑、降温涂料、智慧运维系统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亮相，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提出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蔡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从那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

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老，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

0: 内龙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竞争力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煤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煤呢也更加高效。
1: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龙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依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也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羽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晏殊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晏殊，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网传最近有用户呢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呢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已经不少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

0: 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体育方面，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展开男单1/8决赛的较量，今晚国乒选手陈幸同将登场出战。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介绍一下今天乒乓球赛场有哪些看点呢？
4: 好的，我们首先关注 WTT 澳门冠军赛的赛场动态。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是率先开打的一场男单八分决赛，是由中国选手陈明宇迎战的是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基克。那么这场比赛可以说场面上打得非常的焦灼，双方是大战五局啊，打满了五局，最终呢，中国选手陈明宇是2-3遗憾不敌对手止步本轮，虽然没拿下这场比赛，但是小象在多回合当中坚持啊单打反拼，其实展现出了不错的冲击力。那么陈明宇呢，目前是中国国乒新生代的比较突出的一个运动员，2005年出生，目前呢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8位。但是在曾经他战胜过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等名将。近期的发挥呢，那应该是在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场比赛输掉并不意外。那么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呢，还有一场是周启豪，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的是美国选手。

0: 那么在底层完了1:1之后呢，最好是主动的去调节场上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边面分上呢更有把握那么最终呢最好是3:1立刻的美国选手贾哈那么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那么再关注一下晚上呢还会有中国的女子选手出战那么在今晚陈幸同将在八分决赛当中迎战的是埃及选手高达那高达呢可以说是非洲乒坛的主力选手防守能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对于陈幸同来说这场比赛一定要稳住开局牢牢的把控这个比赛的节奏同时呢要减少不必要的这种失误用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多线路这种变化来打出优势那么详细的情况我还会继续关注
1: 好的
2: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收盘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的三大指数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呢沪指跌1.18%报收在3880点那么深成指的话跌1.08%创业板指呢是跌0.49%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沪深经三市的成交是接近2万亿较昨天星期四呢是大幅放量超过了3200亿可以说呈现一个放量跳空后的这个调整但是呢下午时间呢市场还出现一定的这个震荡回升那么整个行业板块来看的话呈现它一个普跌主要的话呢是这个电力金砖玻璃玻纤元器件有一个逆势走强像中芯金融能源金属就能参与等出现了这个领跌的状态这种方面来看的话呢是超过600家这样的一个上涨仅41股票出现整体可以说市场的这个调整压力还是比较大那么这一种压力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外围市场就是这个放空压力因为下周的时候呢这种美联储将会有一个加息预期这个预期呢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70%而今天晚上还有他们的芯片所以这时候市场还有一定担忧所以从市场的这状态来看的话呢这个要进行消化但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实际上并不会大幅影响 A 股市场的一个未来状态短期营收回调之后在下周的预计呢有这样一个震荡回升主要还关注像人工智能软件等这样的这样一个科技发展方向主持人
1: 好的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声，中国之声。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学校校园课，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本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2: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今天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时许，名延高速高邮湖特大桥实现全面贯通，为后续路面施工及项目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名延高速高邮湖特大桥全长约8.8公里，桥宽34.5米，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改变南京盐城两地通行绕行现状，优化区域高速公路路网布局，提升高速公路网互联互通水平和转换效率，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由原本最快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改善苏中及里下河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海德尔汗10号说，全球治理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2025年9月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巴基斯坦始终将其视为在国际关系中促进公平、正义与包容的全球公共产品。谈到国际调解院正式运营，世界数据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相继成立，萨贾德说，这些成果充分彰显全球治理倡议的强大生命力与吸引力，为世界和平、和谐与共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巴基斯坦一贯支持并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展望未来，巴方愿与中国及其他各国携手合作，推动

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十号表示，近期也门方面冲突重新爆发，导致该国新增约1.14万户流离失所的家庭，绝大多数集中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此前联合国报告的流离失所家庭数量为5600户。联合国表示，自9月初以来，也门方面的冲突致至少14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死亡。此刻提示，今天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了？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提到，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方案都提出了哪些具体的目标。
2: 那我们说呢，人工智能其实和软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到手机里的这些软件呢，最后其实很多都是在人工智能来支持。那么，根据这个方案呢，也就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智能化水平会显著提升，信息技术服务呢会向智能化价值化跃升，形成一批行业深度应用解决方案和典型场景，开放协同的开源社区建设呢会取得积极进展，也会覆盖5个以上的优质开源项目。另外呢，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呢会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呢会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企软件以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会成为产业新增长极，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抢占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一晨。
1: 那制定实施方案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呢？
2: 在制定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呢，主要也是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制定的。那么工业

0: IC 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威伟介绍称，我国软件产业呢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个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那么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整体我们的行业营收呢已经达到了15.48万亿元，这个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15.1%。那我们的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水平呢也在快速提升，工业软件形成了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至今年6月份，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呢已经突破了500万亿元。王威伟说，当前的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软件产业，而且变革速度呢是前所未有的，主要呈现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我们的软件生产方式在进行变革，我们智能编程工具是贯穿需求分析、代码生成、测试、运维等开发全流程，我们的开发效率大幅提升，门槛也在显著降低。我们的软件开发从供给主导向供需参与拓展，同时我们的软件产品形态在进行重构，我们的服务模式也在进行重构。但他也提出，应该也看到我们的技术迭代空前加快，但是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安全风险也在增多。应该说我们的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接下来呢还是需要进行引导系统推进。因此呢，就我们看到了制定出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实施方案。
1: 那智能编程呢近年来也是发展得很快，很多代码呢都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软件开发方式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实施方案呢把推进软件生产变革放在了6方面任务之首，那下一步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0: 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和代码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代码如果都由人工智能生成，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有一些这个让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那对此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呢朱敏就回答称，其实之所以把我们推进软件生产变革放在首位呢，其实是基于对智能编程发展的一些判断。首先是技术我们现在发展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在人工智能与软件融合的诸多方向之中，我们智能编程技术相对最成熟，产业实践最充分，是能够大规模推进的领域。第二呢，就是演进非常快，我们的智能编程工具正在从辅助补全走向智能体驱动，需要及时进行引导。第三呢，就是我们带动性非常强，软件的开发效能呢会沿产业链传导渗透，软件编得更快更好，信息服务体验感就更强，那么各行业的智能应用呢才会更快落地。那么针对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呢，围绕我们推动智能编程的研发应用呢，实施方案其实有了很多更具体的引导，也明确了3方面的重点任务。具体我们来听一下朱敏的录音。
2: 一是优化智能编程工具链条，发展智能体驱动的智能编程工具，推动项目及全流程的自主开发能力，并推动与代码托管平台、云服务、开源社区深度适配集成。好的软件是用出来的，那么按照实施方案的部署呢，也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来大范围的推广应用，在实施真实的场景中持续提升工具成熟度，同时发展面向大众的用户友好型的工具，降低使用门槛。二是推进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智能化技改是打通供给和应用的循环，提升产业整体效能的重要抓手。而在路径上呢，选择基础较好的地区和企业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范围上，加快向制造、金融、医疗等重点行业的软件开发环节的延伸。三是赋能软件安全，人工智能既能提升我们的软件生产能力，也能提升软件的安全能力。那么实施方案也提出，将支持企业运用大模型和智能编程工具，对存量软件开展漏洞挖掘和风险评估。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

0: 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两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20A、直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1: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的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潇航的报道。
2: 分析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分析瞭望。
0: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3: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4: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就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20，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3: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4: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相变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的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3: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直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4: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正在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3: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

0: 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十六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1: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0: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1: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0: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1: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官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0: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1: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国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0: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1: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2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1: 这里面一方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2周，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分别有所上调。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调价的基本情况。
3: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因啊。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8月28号的24点到9月11号的24点，由于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火持续，中东冲突升温，并且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地缘风险的溢价在持续放大，那么原油价格也在宽幅走高。受此影响呢，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是由负转正，并且持续走高。那么为了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油价的冲击，在保持现行的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之上，国家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这次采取了临时

0: 施。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来计算，今天的24点，国内汽柴油的零售进价每吨分别应该上调的是435元和420元。那么调控之后，我们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折合升价九十二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20、0.22和0.21元。政策落实之后呢，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具体会增加多少呢？卓创资讯的穷品油分析师穆恒也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告诉我，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将比之前多花10块钱。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到来之前的这半个月内，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将增加15块钱。那么物流行业的支出同样也是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372元左右。那么下次调价窗口呢，将在9月24号的24点开启。短期来看，原油库存继续去库存，并且看不到局势缓解的迹象。那么预计下周期原油将会呈现一个偏强波动的走势，成品油的零售价格仍然存在上调预期。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据今天举行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于9月19号到23号在陕西西安举办。来听总台记者黄一玲的报道。
2: 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本届电影节首次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儿童电影单元，并将举办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集中展映20部 XR 精品影片。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展映方面，本届电影节预计展映影片403部，较上届增长26.5%，覆盖影院、校园、户外、线上4大场景，并布设111个户外放映点位，开展363场公益放映。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执委会秘书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学东：
3: 从9月16日至23日，观众持展映票根可在600余家合作商户内享专属折扣，让影迷们在感受到实打实的艺术精品后，还能享受呢点对点的优惠。
2: 经丝路奖方面，本届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届最广。经过多轮评选，24部影片入围，将由评委会主席鲍德喜领衔的13位国际评委评选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等10项大奖。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文明办主任王辉：
4: 在展映与评审有序推进的同时，电影节还将于2026年9月19日举办国际评委会媒体见面会，各项大奖花落谁家，将在9月23日电影节闭幕式上隆重揭晓。
5: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0: 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刚刚过去的9月上旬呢，西南地区大部是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四川盆地的不少地方啊，时不时还是有高温出现了。但进入到9月中旬呢，西南地区将成为我国降雨相对最频繁的地方。像四川、云南的西部和北部、重庆、西藏的东南部等地，下雨的日数多，累积的雨量大，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两天全国降水的情况啊。今天呢，西南地区的降雨范围广，强度弱，小雨或阵雨为主。而在西北地区还有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是一个降水稀少的状况，北方秋高气爽的天气还会延续。那到了明后两天呢，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随着高空冷涡的东移，会有一轮弱的降雨过程，小雨为主。14号随

除了西南地区的雨水频繁之外呢，还有华南沿海，这里的降雨也需要我们关注一下。那受到偏东风还有南海上将发展加强的一个热带系统的影响呢，这一带的降雨会增多。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的很多地方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那其实从常年的情况来看，九到十月也正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期。同时呢，这段时间也是南海的秋台风的一个活跃期，所以一旦有台风登陆，或者是从海南的南侧经过啊，这个台风或热带扰动的逆时针环流就会把水汽卷到海南。那如果两者叠加呢，降水就会很强。那近期我们要关注这方面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费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馆已经发布了通知，这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按集群规模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蝉联第一。评论认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应该正视中国创新带来的红利和机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市场培育全球竞争力。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据了解，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有力遏制劣质低价竞争。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对尼泊尔第5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据悉，随着救灾工作持续推进，本批援助物资紧扣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主要包括柴油发电机、医用防护口罩、太平柜、 DNA 检测设备及试剂、水域救援装备等，为尼方开展后续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1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5人，失联人数为5130人。据美国方面10号晚消息，两名美国官员表示，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

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消息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十号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此刻提示，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气象局联合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在北京市率先推出落霞指数概率预报，可实现石景山区未来三天的落霞预报，内容涵盖落霞等级、景观效果、出现概率及观赏时间等。目前相关信息已在永定合集落地播报大屏展示，并同步上线 AI 上手钢源小程序，也可以关注石景山文旅公众号获取当天的落霞指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依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5月启动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目前行动时间已经过半，这次专项行动取得了哪些积极成效呢？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专项行动目前取得的成效。
2: 好的，发布会介绍呢，这次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重点突破了四类卡点堵点：一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自主经营的；二是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第三类呢，就是资质认定内外有别的；第四类是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壁垒这样的卡点堵点问题。那么四个多月以来呢，市场监管总局坚持纠建并举、系统施治，已经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积极成效，我们一一来看一下。第一呢，就是清除了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了。比如说，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清理地方标准，截至6月底，已经废止了地方标准7400多项，发布了多市营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国家标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那么在认证监管方面呢，开展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守底线行动，将3C 的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了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对含有妨碍公平竞争内容的规则不予备案。区域互通方面呢，批复了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的强制检定证书互认试点，实行了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成效呢，就是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了。上半年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有3500多件，约谈了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案件45件，其中办结了37件。反垄断执法护企专项行动也紧盯了平台经济、医药、公共事业等领域，办理了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13件。那么智慧监管呢，也在提升，重点直播营销活动交叉监测处置违法线索4000多条，以充电宝为突破口，推进了网售产品的复码核验，累计核验的产品有1.9万款，拦截问题产品5235款。那么第三个方面的成效呢，就是建立了长效机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了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一单一库的管理公告，推动资质认定全国统一，还研究形成了行政处罚的裁量规定征求意见稿，推动了执法尺度更加统一。发布会呢，还介绍了2批的典型案例。第一批呢，是聚焦招标投标信用评价中的区域壁垒，涉及6个省市。第二批呢，是聚焦妨碍公平准入，有的地方在互联网上网服务、垃圾清运等等领域设置了歧视性的资质，签订了排他协议，目前呢是已经被依法调查整改了。主持人。
1: 那么专项行动涉及面广，任务量大，下一步还有哪些硬举措呢？
2: 发布会也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呢，是集中查办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典型案件，严格执行新修订的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对没有按照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出台妨碍公平竞争文件的，要依法立案调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要突出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继续开展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的风险防范预警，强化跨部门的反垄断风险会商，及时运用反垄断3书1函的提醒敦促，对屡禁不止的问题要盯紧盯牢。第三个方面的工作，就是要强化案件发布，以案促治，分批次的通报案件。那么市场监管总局也表示，要确保年底前专项行动的预期目标全部完成。主持人，以上就是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1: 好的，钟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 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
1: 规划还提出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那在当前汽车产业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2: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规划呢，是跟当前我们的这个汽车发展的形势，包括十四五期间的一个发展的成绩是息息相关的。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呢也表示说，十四五时期呢，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已经形成了一定竞争优势。我们的汽车强国建设是迈出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是进入全球前列。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在逐步的普及应用。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形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的产业链。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产量呢，是占全球70%以上。我们的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呢，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十位。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其实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的，比如说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那么国内呢，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依然也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了一些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等事件，这些呢都需要认真的研究应对。综合研判，十五五期间，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为了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因此就编制了这样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样呢能够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来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进行迈进。李晨，
1: 那规划的重点内容有哪些？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在根据规划呢，其实是有一系列数字化硬性的指标的，也就是说，在按照1+4的结构呢，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发展目标。总的目标是希望利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呢，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占比应该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化应用。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会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就

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呢，是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那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同时呢，我们的产品结构呢也会持续优化。具体呢，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司长的录音。

0: 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那接下来将通过哪些政策或措施来推动这些目标实现呢？
2: 智能学为了实现这些预期目标呢，一共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以及4项重大工程和3个重点行动。那么17项重点任务呢，其实是涵盖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以及促进跨界融合等这些方面的一个这个目标。而那4大工程呢，主要是涉及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新能源动力、智能底盘以及智能网联的关键领域部署了关键的攻关内容，还有就是针对标准和测评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筑基工程等等呢，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工作。而3个重点工作呢，实际上其实更关乎我们更多未来这个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加汽车的一个发展的具体的动作。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郭曙光司长的介绍。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在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体育中心的跑道上，都会出现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之间系着一根不足一米的短绳，一端是视力健全的陪跑志愿者，另一端是视障跑者。视障跑者有志愿者陪跑，与独自奔跑有何不同？来听浙江台白之金、绍兴台记者陆潇凯、陈浩的报道。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好，好起来。
0: 早上七点的越城区体育中心跑团正在热身，他们是一群为视障和听障患者完成马拉松梦想的志愿者。记者第一次站上这条跑道，迎来的不是奔跑，而是一堂培训课。授课人是跑团的资深成员何志祥。
2: 比如说在前方，我要右拐了，右拐，那我就轻轻的拉带一下，彭师傅，我要右拐。同时还在跑的过程当中呢，要观察他的表情，看他的姿势怎么样。
0: 没听他讲之前，大家很容易就认为陪跑无非就是带着跑，但何志祥一一展开细碎的注意事项，才让人意识到桩桩件件都关乎着伙伴的安全。为了最大程度确保安全，每一位视障跑者身边通常会配备4到5位陪跑员。
3: 他们后面压背，压背，他前面，
2: 我前面。
0: 这次护送的是58岁的视障跑友王继高。记者加入后被安排在了领跑员的位置。
2: 这个速度可以吗？要不然快一点。可以的，差不多。不用快是吧？就这个速度。
0: 另一位陪跑志愿者王芬也叮嘱道：“
4: 那我们还是刚开始跑嘛，开始慢慢跑。这是跑步第一次啊，这个速度一定要慢。”
0: 在大家的鼓励和陪伴下。

0: 王继高顺利跑完了今天的三公里慢跑。33年前，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视力，此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守在自己的盲人推拿馆里，日子过得安静而封闭。直到2个月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陪跑员的牵领下，他重新找回了迎风奔跑的感觉。从那以后，每个周日跑团的力跑，他总是第一个报名。
1: 我这跑步，人家就咱们就不相信你。他说你怎么跑？因为我的朋友，咱们就知道我眼睛一点都看不见了。他说你怎么跑的？我说我们用我们的跑法的。
0: 陪跑志愿者余英也很为王大哥骄傲。
2: 老人的话，他是没有基础，那从出去他步频都没有，步幅都没有，脚步都是抬不起来，就是拖的那种，就这样子走的那种，到现在可以正常的在我们的跑道上可以跑到3公里。
0: 余英是跑团绍兴站的发起人，成立这个公益跑团源于他的一次马拉松经历。当时他在赛道上看到一名视障患者在志愿者的陪伴下完成比赛，深受触动。之后他专程前往杭州等地跑团学习经验，回来后便开始招募志愿者筹备物资。今年7月4号开展了第一次力跑活动。
2: 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们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从这个时候就我们大家几个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一些志愿者也是很辛苦的在付出，一共是有5位视障跑友，那现在参加的呢大概是4位，那我们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至少我们是把视障朋友他们带到了我们的阳光下。
0: 短短几个月，这支队伍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目前跑团已经有5位固定的视障跑友，超过70名志愿者。他们还与本地公益组织合作，将力跑活动固定在每周日早上7点。志愿者们说，他们希望有一天这一抹橙色的身影也能够出现在绍兴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跑团志愿者吴文菊：
3: 我跟着他们一起跑，我觉得我也很舒服，我也体验到了这种爱心的氛围。
0: 跑团志愿者王芬：
4: 我一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帮助我，所以我也想去帮助别人。
0: 跑团志愿者陈杏娟：
5: 爱体就是成绩到10个人，可能就成绩到100个人，100个人呢可能就是会成绩到1000个人。
0: 跑团志愿者陈卫芬：
6: 希望就更多的盲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来感受这个氛围，来感受这种飞跃的感觉。
0: 志愿者们朴素的心愿温暖了视障人士，也彰显了黑暗跑团的意义。当你愿意为别人照亮一段路，自己的世界也一定会跟着亮起来。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在向前，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对吧，你得当吃亏了的感谢我的带领你这么缓的了对吧。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们在第二山路人力了，我们不能不救援，不救的话我们一定是人员过不去。
13: 能帮忙帮，救援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全有的时候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通外交部蓝厅，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你好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5: 好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

0: 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关键密码。中国的创新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创新在中国。毛宁表示，中国的创新从来不谋求垄断，中方愿同世界共享创新红利，实现共同发展。另外，有记者就台独政客肖美琴窜访意大利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毛宁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郭宇。
1: 好的，冯月。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王月、护月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他还好听，妈妈在唱歌，哥哥在装聋。

可是我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国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机械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0: 从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纪委财政部联合通报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六起典型案例包括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政绩观严重偏差，新官不理旧账，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问题。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蓝洪斌不正确履行职责，违规决策新增隐性债务问题。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通过公立医院举债实施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问题。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隐性债务化解不实问题。江西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隐性债务化解不实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隐性债务化解不实问题。以上六起典型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纪律观念淡薄，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追责问责，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有力举措。各地方各单位要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始终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财政部门要持续强化隐性债务问题查处问责力度，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切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商务部获悉，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9月10号到11号，中国和东盟十国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8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会议由外交部滨海司副司长谭琴生与马来西亚外交部海洋司司长阿迪娜共同主持。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当地时间9号到10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近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受邀与会，但受邀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蓝色起源公司等美国知名航天企业临阵缺席，引发媒体关注。法国媒体认为，这次显眼的缺

题折射出美欧在航天领域的矛盾分歧，是难以摒弃太空霸权思维的美国与寻求太空战略自主的欧洲之间战略冲突的缩影。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月13号，我国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海上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偏东风及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多地将频繁出现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也就是今天，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76天。
0: 刚刚提到了今天呢是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0: 接下来呢，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即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块。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1: 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新规将如何真正影响你我金融消费生活？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 如何低成本地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0: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啊。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鑫的报道。
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3: 我们这里面似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2: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抱歉8积分。
4: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2: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3: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2: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已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5: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

0: 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但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0: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它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它因为它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0: 这个 API 就是一个密钥，那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都是要付费的，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呢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个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就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纹身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3: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

0: 房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 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

0: 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1: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2: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0: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3: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0: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4: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有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2: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2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0: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4: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呢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这个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0: 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中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北京时间17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韩国正在修订防范工业间谍的相关法律，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同时我们认为各国都应当保障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并为此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发布报告抹黑中国公司利用其他的模型来收集信息提问，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向善发展，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歪曲事实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韩国外交部十一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此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向霍尔木斯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十号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纹章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尽管对伊朗的战事可能影响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并不后悔发动这场军事行动。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认同后悔这个词，并表示如果重新来过会完全按照之前的方式去做。也门战火重燃之际，美国媒体十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已向沙特阿拉伯派出上百名军事顾问，为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等支持。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美军人员隶属于一个最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按这名美方官员的说法，该司令部约200人，在伊朗加大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行动的支持的背景下组建。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

0: 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2: 各位好，我是雨欣。
1: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即将关注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三问》医疗篇，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呢？
2: 内蒙古多地联动治蒿，系统化治理见成效，能改善过敏、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发病率吗？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去酿好酒，好绩效采用多区地面发酵工艺，酸香五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珍藏实窖，自然见效。新闻晚高峰。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呢进入到了第三天，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三问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三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 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但是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人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2: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3: 决策。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接触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

0: 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斌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0: 老年黄斑变性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下降。但是我们这一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覆盖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再加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数字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去酿好酒，好绩效才能多去对应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珍藏实酵，自然见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先先说。
6: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

0: 关切的民生难题。
1: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3: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4: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补贴，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同步布置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5: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2: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2: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6: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2: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6: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就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

0: 且过敏源。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想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对吧？你得当吃回来的、干吃的、带领你这么反着的对吧？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们毕竟是山东人民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永远过不去。
2: 能帮忙一帮，救人是第一，只要确定了人群的人数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0: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7: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8: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7: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9: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7: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9: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7: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意识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0: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7: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

0: 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2: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3: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4: 新闻晚高峰，新闻轻轻说。
5: 接下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6: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目前呢，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扰动是很可能于明天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会于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加强为编号的台风，最强呢预计可以达到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逐渐的趋向越南的中部到海南东南部沿海这一带，可能于14号到15号在上述沿海地区登陆。那受其影响呢，预计12到15号，南海大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的沿海，还有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沿海都会有明显的风雨。这其中，西沙群岛附近海面、海南岛南部沿海、北部湾南部海面风力有8到10级，阵风有10到11级。另外呢，海南及广东的南部沿海还会有强降雨出现，尤其呢是海南东部累积的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其实啊，今天海南的降雨就已经在逐渐的发展加强了，那么以后两天海南大部还有广东南部沿海都会有比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海南东部有大暴雨。14号的时候呢，广东的降雨会减弱，但是海南还会有持续的强降雨出现，估计呢要等到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告一段落。其实呢，对于海南来说，每年的9到10月本来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呢9月是全海南省平均雨量最多的月份，所以呢这时候多雨也恰好是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的。那总体来看呢，未来3、4天这里会持续的有3到4天的强降雨出现，海南东部的累积雨量大，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很可能会超过250毫米，要注意防范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华南沿海还有南海等地风力也是比较大，要提醒过往的船只注意航行的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5: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北京时间17:30。

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从今年5月开始，在全国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已取得积极成效。通过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余条，对含有妨碍公平竞争内容的认证规则不予备案，清退一批低质低效规则。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招商局集团纪检监察组、福建省纪委监委消息，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施顺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招商局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福建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赞比亚10万亩农业标准化合作示范区建设任务近日圆满完成，通过了市场监管总局、赞比亚农业部、赞比亚科技部和赞比亚标准局联合组织的验收。当地时间9月11号，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在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后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此刻提示，中国男篮今天亮相2026亚运会，并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正式开幕，篮球等8个竞赛项目在开幕日前已率先开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雨欣。
0: 时间呢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接下来会重点为您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

0: 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1: 新学期开始，多家科技馆与中小学联合推出科学教育资源，科技馆与学校双向奔赴，为孩子们带来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
0: 还会为您聚焦告别趴桌麻胳膊，江苏多地的中小学呢，实现了教室的躺睡自由。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种？
3: 三棵树马上种，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明换新马上种，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不老男孩刘畅作词，谭旋作曲，陈思彤编曲，古巨基细腻演绎，为老男孩们献上一桌青春宴席，重新为男人定义成熟。关于未来，男孩称之为梦想，他们追求的是义气；男人称其为余生，他们追求的是勇气。

那沙漠里的水由方大同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浪漫的灵魂 R&B 情歌不禁让人想起史蒂夫·汪达的黄金时代和二 NB 流畅风格，方大同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音乐的浪漫盛宴，唤醒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柔的记忆。

李宇春的《乘着风》是一首充满自由气息与生命张力的歌曲，完美展现了他独特的中性声线与洒脱的音乐人格。这首作品以公路音乐为基底，融合摇滚与民谣元素，创造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在路上的听觉体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伤心带笑者是一首充满情感、深度和感染力的经典粤语歌曲，它以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歌词以及谭咏麟独特的演绎风格，展现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与内心挣扎。

0: 世界改变，我却没改变。你在我心里面最中间的座位，请收听光良演唱的《最近的永远》。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小小智慧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

0: 新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燕麦铺就增收入；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多元产业激活振兴动能；开学第一课安全伴成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2: 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坐落于丰宁坝上草原腹地，坐拥辽阔草场与优良生态资源。近年来，大河东村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草原生态资源，做强以燕麦为核心的特色产业，同步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把风光资源、土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在塞北坝上徐徐展开。
0: 新秋时节，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千亩燕麦喜获丰收。放眼望去，连片燕麦田地褪去青绿，沉甸甸的穗粒饱满充盈，遍地金黄，勾勒出一幅壮美的田园丰收图景。田间地头收割作业如火如荼，大型农机穿梭作业，人工辅助配合跟进，机械采收与人工劳作协调发力，处处洋溢着秋收的喜悦。依托坝上高海拔、无污染、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生态优势，大河东村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优质燕麦种植产业。村两委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通过坡改梯、修建挡水坝、异地搬迁土地复垦、盘活集体闲置土地流转等举措，打造规模化、规范化、生态化标准燕麦生产基地。目前全村燕麦杂粮种植面积达12100亩。优良的种植条件与科学的种植管理，让大河东村的燕麦品质突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有效带动农户稳收增收。目前全村179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燕麦种植，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产业发展同时带动村民就地就业，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参与田间管护、收割分拣等工作，实现土地收益、务工收入双向增收。燕麦种植已成为大河东村体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多的特色农业产业，也是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鱼儿山镇大河东村村民赵东明：
3: 我们村之前也种燕麦，就是之前的燕麦那个种子，就是产量低，然后收入也不高，然后经过就是村里头，然后那个统一规划，然后那个让大面积种植燕麦，然后选新品种，现在这个燕麦的品质，品质提高了，就是增加了产量，然后收入也提高了，现在就是家门口种，家门口卖，然后也不用跑远路了。
0: 以燕麦产业为核心，大河东村构建多业并举的增收体系，在万亩燕麦主导产业基础上，发展时差蔬菜2632亩，肉牛存栏4258头，肉羊950只，市种中药材70多亩，特色种养产业多点。

0: 开花。对接千松坝森林公园，大河东村域内增设两处出入口，连通京北第一天路，为村集体累计增收2750万元。依托百里天路沿线，打造15间土特产专卖店，搭建就地创业平台，文旅产业稳步增收。大唐丰宁鱼儿山200兆瓦风电，丰臣250兆瓦光伏项目相继落户大河东村，村里规范收益分配机制，村民享受分级补偿，绿色能源产业落地惠民。在村党支部引领、干群实干攻坚下，大河东村形成了燕麦为主、多业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2017年的8000多元提升至17650元。鱼儿山镇人大副主席、大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飞：
1: 依托我们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村两委一直在琢磨怎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燕麦是我们立足坝上冷凉气候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红景天、冷棚豆角等是我们丰富产业结构的有益补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以燕麦为核心的特色农产品，打通产销环节，打造本土杂粮品牌，深挖旅游发展潜力，用好绿色能源项目红利，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2: 金秋开学季，安全护启航。为进一步强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先后走进丰宁第二小学、大稿镇白塔小学，开展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
0: 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中小学生出行特点，围绕日常上下学交通场景，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及。民警依托身边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同学们讲解了过马路通行规则、非机动车出行禁忌、乘车安全规范等重点知识，深刻剖析了闯红灯、横穿马路、乘坐无牌无证违规车辆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本次宣讲特别设置了趣味问答互动环节，民警围绕宣讲重点随机提问交通安全知识，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轻松活跃的互动氛围有效提升了学习积极性和知识掌握度。活动现场，民警们还展示了交通指挥手势操，为积极参与互动的学生发放交通安全主题纪念品，激励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遵守交通规则。丰宁第二小学学生滕卓：
3: 叔叔阿姨讲的这些，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我的朋友、家长们，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远离交通危险。
0: 此外，民警还现场发放了拒绝驾驶乘坐非标电动3-4轮车接送学生倡议书，向学生细致讲解非标电动3-4轮车无安全保障、隐患风险高、事故率高等突出问题，倡议学生带动家长共同摒弃交通陋习，不驾驶、不乘坐违规车辆，家校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此次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精准贴合校园交通安全宣传需求，有效填补了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盲区，进一步夯实了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基础。白塔小学安委办主任钱成林：
4: 今天交警部门走进校园，给孩子们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讲座，特别的贴合我们学校的日常实际，警官们专门针对孩子们上下学、过马路、坐车、日常出

0: 出行这些常见场景讲得通俗易懂、接地气，也让孩子们真正地意识到日常里一些不起眼的交通小陋习其实呢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学生们的收获非常大。接下来我们学校将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交通安全教育常态化开展下去，时刻给孩子们敲响警钟，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好每一位学生的平安上学路。
1: 当前我县已进入秋收农忙期，农村田间劳作、下地务工群众出行频次大幅提升，车流、人流、农机作业交织叠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凸显。在此提示大家，农用车、三轮车、拖拉机等车辆都不是载人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在坑洼不平的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面包车超员载客会影响车辆转向性能和制动效能，严重危及行车安全。报废车辆上路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农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危险驾驶，同时提醒身边人千万不能酒后驾车。驾乘车辆要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要戴头盔，通过集市、街道等人群聚集路段时要减速慢行。愿大家在平安出行中尽情享受秋收季带来的收获快乐。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10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10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国家外汇局消息，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接近8万亿美元。

证监会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4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5亿元。近日，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高新。

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潜艇案件。商务部决定延长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期限，至2027年3月25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10号，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51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中企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自2026年9月9号至10月8号停业整顿1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上海市体育局就刘翔买断一事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将持续优化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15号起实行，为平陆运河通航建立专属安全管理规则。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10号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0号14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80人。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2026年8月成为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地时间10号，欧洲中央银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石油输出国组织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每天40万桶，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

0: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9到26摄氏度，大滩4到21摄氏度，鱼儿山3到21摄氏度，万盛涌3到21摄氏度，草原3到21摄氏度，外沟门5到24摄氏度，窟窿山8到25摄氏度，小坝子6到24摄氏度，四岔口5到24摄氏度，五道营7到25摄氏度，土城。

九到二十六摄氏度，黄芪七到二十六摄氏度，苏家店七到二十五摄氏度，洋木榨子七到二十六摄氏度，汤和八到二十八摄氏度，将军营八到二十七摄氏度，选营七到二十六摄氏度，西关营八到二十七摄氏度，胡麻营十到二十八摄氏度，黑山嘴十到二十九摄氏度，天桥十到二十九摄氏度，石人沟十到三十摄氏度，王营九到二十六摄氏度，北头营八到二十六摄氏度，凤山七到二十七摄氏度，波罗瑙十到二十七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晴转阴，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九到二十六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斯海

0: 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 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严冬，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

0: 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号，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茂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7: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5: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7: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

0: 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5: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和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8: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补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绿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2: 截至目前，包

0: 同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 今年因全市会多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就再进行检验，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5: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印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

0: 海义滋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另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体我们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的。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收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坐上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认真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陵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

0: 未予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的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

0: 朋友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让一些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人用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检验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2: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3: 决策。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接触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已经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一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斌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1: 老年黄斑变性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智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一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盖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谢谢。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咏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2: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嘛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默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3: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4: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农云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之整年，新农云6步鲜大米。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

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冯茂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

0: 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
1: 把基本单元变成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方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道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灰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了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体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呢，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让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4: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老，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筑，则可以

0: 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代脑出生、代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啊、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依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0: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您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5: 做人要有情有义，
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润泥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尽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鼎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中国之声新闻有亮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8: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8: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

0: 不是，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呢，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书。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智慧微光》，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少遇到一些人生弯路。每一个道理，每一条感悟，都仿佛是一道生活的微光，把它们汇聚成星河，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生命韧性惊人，跟自己向上的心合作，谁不是身经百战，也不怕生活的刁难。
2: 前段时间，我的高中同学刘刚被公司辞退了，理由是他打架斗殴，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而且都到年底了，如今年终奖没有了，新工作也不好找。刘刚在这家公司干了整整5年，平时一直是个尽职尽责的员工，可是这一次他真的当了冤大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他跟客户有点分歧，没想到脾气暴躁的客户一言不合就拳打脚踢，打得他轻微骨折，而整个过程他还手完全是自卫行为。可是公司不分青红皂白，咬定他跟客户发生肢体冲突，于是没给劳动赔偿金，也不顾及这些年他在公司的苦劳，直接就给他下了辞退通知书。当时他很不服气，扬言要告公司，可是公司却回应说，我们不怕，只要你的时间拖得起。刘刚不仅运气不好，被人无缘无故的打了，而且还把工作给丢了，可以说那段时间的他简直丧到了极点。当生活给了你不公平的待遇，他故意折腾你，他对你使坏，让你陷入人生谷底，你生气发火，你哭天骂地，你要消灭全世界，这样有用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刘刚每天拿着几十份简历，然后四处奔走去面试，而许多工作对新员工的要求都特别变态，比如有的公司工资低得可怜，有的连你

下班干什么都要管，有的甚至还霸道的要求周末无偿加班。我曾问过他，你难道觉得不委屈吗？刘刚笑笑说，委屈能当饭吃，能给你薪水，能给你稳定的生活吗？当我们遭受生活的暴击时，无论你是及时止损还是继续纠缠，你哭也好，你闹也罢，最终生活给你的答案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前几天朋友甜甜给我发来了一份捐款倡议书，让我帮他修改一下。当我看了内容以后，被当事人坚强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感叹他活得太不容易了。这里面的被捐款人是甜甜的同事李玲。李玲在8年前跟老公结了婚，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和和美美的过下去，可是第2年当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却被医生诊断出有癫痫伴脑瘫症。而发现这一状况后，李玲的老公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家出走了。后来李玲到公婆家找丈夫也无济于事，因为人已经消失匿迹，公婆家里也穷，不可能帮她医治孩子。整整7年，李玲崩溃过，绝望过，甚至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她还是咬牙坚持，因为她知道如今的状况，无论她如何唾骂那抛妻弃子的丈夫，如何抱怨生活的不公，如何逃避残酷的现实，最终工作要继续干下去，孩子要继续治疗下去，父母也要继续照顾下去。这几年李玲简直把自己活成了励志女王，她要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每个月还要承担上千元的医疗费。她的生活捉襟见肘，但是你从来看不到她脸上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戾气。曾有人问李玲，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有没有想过一走了之，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自己摊上了这样的烂事？李玲说，哪能没想过，我每天甚至都要想上100遍，可是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父母养育自己不容易，我怎么能轻易抛下他们不管不顾呢？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坚强，甚至感慨他们身上的正能量究竟是从哪里迸发出来的。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人呀，有时候是被逼的。你遇到的事无论好坏，你逃不掉也躲不了，除了学会面对，你别无选择。我们不可以选择生活原本的模样，可是我们可以决定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你哭，日子也要过，你笑，日子也要过。如果你选择坚强面对，还有机会走出泥沼地，但你若破罐子破摔，就很容易继续沉沦下去。每个人的生活中总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在工作中你总是遭遇同事的坑害、领导的欺负、客户的傲慢，在生活中你难免会遇到无聊的人、无赖的事、无可奈何的境遇，在感情里你也会碰上那些狠心的恋人、绝情的伴侣，甚至死缠烂打的

0: 闲人。可是你要知道，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容易的，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但也从不怕生活的刁难。所以不要觉得别人的困难不值一提，也不要故意把自己的挫折放大。你要知道，每个人虽然经历的不一样，但是那些无论遇到任何事都可以活得从容淡定的人，不是天生稳得住，不过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淬炼。当你感觉走投无路时，与其自暴自弃，不如迎难而上。当你感觉无能为力时，与其放任自己，不如重新振作。当你不知如何是好时，与其完全求助外界，不如从提高自身实力出发。生活也许总会时不时把你逼向绝境，可这时你如果只顾闹情绪，那么它不仅会让你愈加陷入糟糕的境地，未来的日子也会越过越难。可如果你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坦然地去面对一切艰难险阻，你就会迎来柳暗花明的好时刻。所以当你遇到生活的刁难时，不要怕，不要逃避，不要退缩，勇敢地向前进。当你变得越来越强时，那些曾经让我们不堪一击的软肋，终将变成刀枪不入的盔甲。
1: 每个女孩都值得被爱，值得快乐，无论眼下是好是坏，都一定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2: 作家三毛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一个女生去信问三毛，我今年29岁，未婚，是一家报关行最底层的办事员，常常在我下班以后回到租来的斗室里，面对物质和精神都相当贫乏的人生，觉得活着的价值十分对不起。我黯淡的心情无法用文字来表达，我很自卑，请你告诉我生命最终的目的何在。三毛是这样回复他的，不快乐的女孩，从你短短的自我介绍中看来十分精心，29岁，正当年轻，居然一连串的用了最底层、贫乏、暗淡、自卑、平凡、卑微、能力有限这许多不正确的定义来形容自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也反复思索过许多次，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那便是寻求真正的自由，然后享受生命。不快乐的女孩，你的心灵并不自由，对不对？当然，我也没有做到绝对的超越，可是如你信中所写的那些字句，我已不再用在自己身上了，虽然我们比较起来是差不多的。如果我是你，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和看重，将信中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从生命中一把扫除，再也不轻看自己。你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租得起一间房间，容貌不差，懂得在上下班之余更进一步探索生命的意义，这都是很优美的事情。为何觉得自己卑微呢？你觉得卑微，是因为没有用自己的主观眼在观看。

看自己，而是用了社会一般的功利主义的眼光，这是十分遗憾的。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当然，有你的来信中很容易想见你部分的心情，你表达的能力并不弱，有你的文字中明明白白可以看见一个都市单身女子对于生命的无可奈何与悲哀，这种无可奈何并不肤浅，是值得看重的。很实际的来说，不谈空幻的方法，如果我住在你所谓的斗室里，如果是我，第一件会做的事情就是布置我的房间。我会将房间粉刷成明朗的白色，给自己在窗上做一幅美丽的窗帘。我在床头放一个普通的小收音机，在墙角做一个书架，给灯泡换一个温暖而温馨的灯罩。然后我要去花市，仔细地挑几盆看了悦目的盆景放在我的窗口。如果仍有余钱，我会去买几张名画的复制品，海报式的那种，将它挂在墙上。这么一弄，以我的估价是不会超过4000台币的。当然除了那架收音机之外，一切自己动手做就省去了工匠费用，而且生活会有趣的多。房间布置的美丽是享受生命改变心情的第一步。在我来说，它不再是斗室了。然后当我发薪水的时候，如果我是你，我要给自己用极少的钱去买一件美丽又实用的衣服。如果我觉得心情不够开朗，我很可能去一家美发店，花100台币修剪一下中年不变的发型，换一个样子，给自己耳目一新的快乐。我会在又发薪水的下一个月，为自己挑几样淡色的化妆品，或者再买一双新鞋。当然，薪水仍然是每个月会领的，下班后也有4-5个小时的空闲。那时候，我可能会去青年会，报名学学语文、插花，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不要有压力的每周夜间上2次课，是改换环境又充实自己的另一个方式。你看，如果我是你，我慢慢的在变了。我去上课，也许可能交到一些朋友。我的小房间既然那么美丽，那么也许偶尔可以请朋友来坐坐，谈谈各自的生活和梦想。慢慢的，我不再那么自卑了。我勇于接触善良而有品德的人群，这种人在社会上仍有许多许多。我会发现，原来大家都很平凡，可是优美，正如自己一样。我更会发现，原来一个美丽的生活并不太需要太多的金钱便可以达到。我也不再计较异性对我感不感兴趣，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一点一点地丰富起来，自得其乐都来不及，还想那么多吗？如果我是你，我会不再等3毛出新书，我自己写札记，写给自己欣赏。我慢慢地会发觉，我自己写的东西也有风格和趣味，我真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不快乐的女孩子，请你要行动呀，不要依赖他人给你快乐。你先去将房间布置起来，勉强自己去做，会发觉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兴趣是可以寻求的，东试试西试试，只要心中认定喜欢的，便去培养它，成为下班之后的消遣。可是我仍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深的快乐是帮助他人，而不只是在自我的世界里享受。当然，享受自我的生命也是很重要的，
你

先将自己假想为他人，帮助自己建立起信心，下决心改变一下目前的生活方式，把自己弄得活泼起来，不要任凭生命在做赔本的流逝和伤感。起码你得试一下，尽力的去试一下，好不好？享受生命的方法很多很多，问题是你一定要有行动，空想是不行的。下次给我写信的时候，署名快乐的女孩，将那个不字删掉了好吗？你的朋友三毛上。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智慧微光就到这里了。愿我们学会适度的放下与超脱，真正的拥抱生活，领悟生命，在有限的人生旅程中，书写一段充满智慧与宁静的人生篇章。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广播剧场。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主持人小雨守候在这里，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一集。
2: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

0: 亲。
1: 乾元三十年，大周朝宪宗皇帝玄龄驾崩，皇四子舒润继位，追赠生母惠仪贵妃为昭惠义安太后，尊养母皇贵妃甄嬛为皇太后，徽号

0: 锦溪，我是不是做错了？
1: 凡事有因才有果，如今皇上顺利登基，太后不必如此多虑。
0: 不错，希望日后只是些闲散日子，哀家自得其乐，也好落个清净。唉，这宫里热闹了好些年，也该清静清静了。
1: 是啊，今儿个天可真好，一扫前几日的阴气，这可是祥瑞之兆啊。
0: 这倒让我想起我初进宫的那一天，也是像今天一样，晴好的天空如一汪碧玉，没有一丝云。
2: 小姐小心。
0: 嗯，
2: 这么多人呀，都是参选的秀女。
0: 刘珠，不许这样没规矩，没看见其他人都噤声不说话吗？
2: 是，可是小姐，你看别人家的秀女个个是穿戴艳丽，香气扑鼻。
0: 还多嘴，小心回去罚你。
3: 我叫甄嬛，是吏部侍郎甄远道家的女儿。选秀是每个官家少女的命运，不过这对我的意义并不大，只不过是来转一圈，充个数便回去。我甄嬛一定要嫁这世间上最好的男儿，和他结成连理，平平安安白首到老。而皇帝坐拥天下，却未必是我心中认可的最好的男儿，因此我并不细心打扮，脸上薄施粉黛，一身浅绿色挑丝双颗云燕的宫装，既不出挑也不小气，头上斜簪一朵新摘的玉芙蓉，除此之外只挽一只碧玉七宝玲珑簪，坠下细细的银丝串珠流苏，略略自矜身份，以显并非一般的小家碧玉。如此不肯多费心力，为的就是等着皇上撂牌子让我落选。
0: 浣碧、刘珠，你们就在这里好生等着我。
2: 是。
3: 选看秀女的地点在紫鳌城内长春宫的正殿云逸殿，秀女分成六人一组，由太监引着进去被选看，其余的则在长春宫的东西暖阁等候。满满一屋子秀女，与我相熟的只有济州都督沈自山的女儿沈眉庄，我和她自小一起长大，情谊非寻常可比。她远远看见我便笑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面含喜色地说：
4: 嬛儿，你在这里我就放心了。上次听外祖母说妹妹受了风寒，可她好了？
0: 不过是咳嗽了两声，早就好了。老姐姐费心，路上颠簸，姐姐可受了风尘之苦。
3: 眉庄点点头，细细看我两眼，微笑着说：
4: 在京里休息了两日，已经好得多。妹妹今日打扮得好素净，一发显得姿容出众，卓尔不群。
3: 我脸上绯红，一脸的害羞。
0: 姐姐不是美人吗？这样说岂不是要羞煞我？
3: 眉庄含笑不语，用手指轻刮我脸颊。我这才仔细看她，一身玫瑰紫缠枝菊纹上衣，月白色百褶如意月裙，如漆乌发梳成一个反碗髻，髻边插一只蕾丝金凤，额上贴一朵香金花钿，耳上的红宝耳坠摇曳生光，气度雍容沉静。我含了笑，不禁赞叹：
0: 哎呀，几日不见，姐姐出落得越发标致了，皇上看见必定过目不忘。
4: 嘘，谨言慎行，今届秀女佼佼者甚多，姐姐姿色不过偶尔，未必就能中选。
0: 妹妹多嘴了，姐姐可别怪罪。
4: 你呀，
3: 远处有茶杯翻地的声响，我和眉庄停了说话，抬头去看， 只见一个穿墨绿缎服、满头珠翠的女子，一手拎着裙摆，一手猛力扯住另一名秀女。
5: 你没长眼吗？这样滚烫的茶水浇到我身上，想作死吗？你是哪家的秀女？
3: 被扯住的秀女衣饰并不出众，长相却眉目清秀，楚楚动人。此时已是瑟缩成一团，不知如何自处，只得垂下眉目低声回答：
4: 我叫安玲。

0: 荣，家父是，
1: 难道连父亲的官职也说不出口吗？
2: 安陵容被逼得无法，脸色憋胀得发紫。
0: 家父松阳县县丞安比怀。
1: 哼，果然是小门小户的出身，这样不知礼数。
2: 那秀女仰着脸，一脸的高傲。旁边有人插嘴提醒安陵容，
3: 你可知你得罪的这位是兴福司事参军的千金夏冬春？
2: 安陵容心中惶恐，只好躬身施礼向夏冬春谢罪。
0: 玲珑刚才只是想到待会儿要面见圣驾，心中不安，所以一时失手将茶水洒在夏姐姐身上。玲珑在这里向姐姐请罪，望姐姐原谅。
2: 夏冬春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皱着眉说，
1: 凭你也想见圣驾，真是异想天开。今日之事要作罢也可，你只需跪下向我磕头请罪。
2: 安陵容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眼泪在眼眶中滚来滚去，显得十分娇弱而无助，叫人萌生怜意。而周遭的秀女无人肯为她劝一句夏冬春。势力悬殊，谁会愿意为一个小小县城的女儿得罪司事参军的千金？我心中瞧不起这样仗势欺人，不觉蹙了峨眉。眉庄见我如此，握住我的手小声叮咛，
4: 千万不要徒惹是非。
0: 放心吧姐姐，我心中有数。
2: 我挣开眉庄的手，排众上前，抬手搀起安氏拉在身边，转而微笑着对夏冬春说，
0: 不过一件衣服罢了，夏姐姐莫要生气。妹妹带了替换的衣裳，姐姐到后厢换过即可。今日大选，姐姐这样吵闹，怕是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而震怒，又岂是你我姐妹可以承担的？况且，即便今日圣驾未经，若是他日传到他人耳中，也会坏了姐姐贤德的名声。为一件衣服因小失大，岂非得不偿失？望姐姐三思。
2: 夏冬春略微一想，神色不悦，但是终究没有发作，瞪了一眼安陵容便走了。围观的秀女也都散开，我对安氏一笑，
0: 今日甄嬛在这里多嘴，安姐姐切莫见笑。嬛儿见姐姐孤身一人，可否过来与我和眉庄姐姐作伴，也好大家多多照应，不至心中惶恐，应对无措。
2: 安陵容满面感激之色，娇怯怯地垂手道谢，
0: 多谢姐姐出言相助。陵容虽然出身寒微，但是今日之恩莫齿难忘，
4: 举手之劳而已，大家都是待选的姐妹，何苦这样计较。
0: 只是姐姐这样为我得罪他人，岂非自添烦恼？
2: 这时眉庄走上前来对我说，
4: 这是皇宫禁内，你这样无法无天，叫我担心。
2: 眉庄和我相视一笑，然后对安氏笑着说，
4: 你看他这个胡闹的样子，哪里是一心想入选呢？也不怕得罪人。
2: 我看一眼安氏的穿戴，衣裳簇新，显然是新做的，但是衣料普通，显而易见是坊间的做料，失了考究。头面除了发上插两只没有镶宝的素银簪子和绒花点缀，手上一只成色普通的金镯子，再无其他配饰，在打扮的花团锦簇的秀女群中，未免显得有点寒酸。我微微蹙眉，看见墙角放着一盆开得正艳的秋海棠，随手从案上取了一把剪子。我剪下三只秋海棠，簪在玲珑鬓边，顿时增了她几分娇艳，又摘下耳上一对翠玉环替她戴上。
0: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姐姐衣饰普通，那些人以貌取人就会轻视姐姐。这对耳环就当今日相见之礼，希望能助姐姐成功入选。
2: 安氏颇为感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0: 老姐姐破费，妹妹出身寒微，自然是要被撂牌子的，反而辜负姐姐美意。
4: 从来英雄不问出身，妹妹美色何必妄自菲薄。
2: 正说着，有太监过

0: 来传安陵容和另几位秀女进殿，我朝她微笑鼓励，这才和眉庄牵着手归位继续等待。眉庄见四下无人注意，担忧地对我说，
1: 刚才好一张利嘴，也不怕得罪新进的宫嫔。
2: 你关心我，我岂有不知道的，只是姐姐细想想，皇上选秀，家世固然重要，但德容言功也是不可或缺的。夏冬春即便入宫，恐怕也不得善终，所以又何来得罪呢？
0: 眉庄点点头，面目含笑，
1: 你说的果然有几分道理，无怪你爹爹自小便对你另眼相看，在你女中诸葛，当然安氏也的确可怜。
2: 这是一层，以姐姐的家世姿色入选是意料中事，安氏虽然出身不好，但是进退有礼，相貌楚楚，别有一番风韵，入选的可能比夏冬春大些。妹妹无心入宫，万一安氏得选，姐姐在宫中也好多个照应。当然京朝佳丽甚多，安氏能否得选另当别论，也是环儿一番愚见罢了。
0: 眉庄动容，伸手握住我的手感叹，
1: 环儿，多谢你这样为我费心，只是你如此美貌却无心进宫，若是落入寻常人家，真是明珠暗投了。
2: 人各有志，况且环儿愚钝，恐不习惯宫中生活，指望姐姐能青云直上。
0: 今届应选秀女人数众多，待轮到我和眉庄进殿面圣时，已是月上柳梢的黄昏时分。我与眉庄和另四名秀女整衣素容，听一旁引导内监的口令下跪行礼，然后一起站起来垂手站立一旁，等待着司礼内监唱名后一一出列参见。
3: 江苏盐道夜检之女叶芳春，年18。苏州织造孙长河之妹孙妙清，年17。宣城知府傅淑平之女傅小棠，年13。
0: 几位秀女跪拜时，我忍不住偷眼看宝座上的皇帝和皇后。云翳殿大而空阔，殿中墙壁栋梁与柱子皆是以云彩花纹，全无龙凤等宫中常用的花饰。赤金九龙金宝璀璨的宝座上坐着的正是我大周朝第四代君主玄灵，那人头戴赤金冕冠，白玉珠十二流垂在面前遮住龙颜，无法看清他的神情样貌。皇后坐在皇帝宝座右侧，珠冠凤裳，甚是庄严，长得也是端庄秀丽，眉目和善，虽然劳碌了一日已显疲态，犹自强坐着，气势丝毫不减。
3: 冀州都督沈自山之女沈眉庄，年16。
0: 眉庄脱裂而出，身姿轻盈，低头扶了一扶，
1: 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皇后，愿皇上万岁万福，皇后千岁吉祥。
0: 皇帝坐直身子，看起来颇有兴趣，
4: 可曾念过什么书？
1: 臣女愚钝，甚少读书，只看过女则与女训，略识得几个字。
4: 这两本书讲

0: 吏部侍郎甄远道之女甄嬛，年十五。
1: 我上前两步，盈盈拜倒，垂下头来说：
2: 臣女甄嬛参见皇上皇后，愿皇上万岁万福，皇后千岁吉祥。
3: 哦，甄嬛是哪个嬛呢？
2: 蔡申慈，嬛嬛一鸟楚宫腰，正是臣女闺名。
1: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一时口快太露锋芒，恐怕已经引起皇帝注意，实在是有违初衷。果然皇帝抚掌而笑。
3: 诗书倒是很通，甄远道很会教女啊，只是不知你是否当得起这个名字。抬起头来。
1: 我情之避不过，只能抬头，希望皇帝看过这么多南北佳丽，见我这么规规矩矩的打扮会不感兴趣。
4: 走上前来。
1: 皇后一边说一边微微侧目，旁边的内监立即会意，拿起一杯茶水泼在我面前。我不解其意，只得装作视若无睹，稳稳当当地踏着茶水走上前两步，
4: 很是端庄。
1: 只见皇帝抬手略微掀起垂在面前的十二流白玉珠，愣了一下。
3: 柔柔缓缓，妩媚然鸟，你果然当得起这个名字。
4: 打扮得也很清丽，与刚才的审视正像是桃红柳绿，颇为得称。
1: 我低低垂手，面上滚烫，想来已经是红若流霞，只好默不作声，只觉得眼前尽是流金般的烛光隐隐摇曳，香气陶陶然绵绵不绝地在鼻尖荡漾。皇帝含笑点点头，吩咐司礼内监
3: 记下他的名字，留用。
4: 皇上，今日选的几位宫嫔都是绝色，既有精通诗书的，又有贤德温顺的，真是增添宫中的祥和之气。
1: 皇帝微微一笑，却不答话。我心中一沉，上面高高端坐的那个男子，就是我日后所倚仗终身的夫君了。我躬身施了一礼，默默归列。见眉庄朝我灿然一笑，只好也报以一笑。我心中迷乱，不知该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重选，无心再去理会别的。等这班秀女见驾完毕，按照预先引导内监教的，无论是否重选都叩头谢了恩，然后随班鱼贯而出。

0: 才出云逸殿，刚才同列的秀女叶春芳一下晕倒在地，只见她面色惨白，额头上满是冷汗，想必是没能留用，以致伤心过度，痰气上涌。我叹了一口气说：“
1: 唉，想留的没能留，不想留的却偏偏留下了。”
0: 眉庄扶一扶我发髻上即将要滑落的芙蓉，轻声说：“
2: 妹妹何必叹息，能进宫是福气，多少人巴不得的事。况且你我二人一同进宫，彼此也能多加照应。宣旨的内奸已经去了，甄伯父必定欢喜。”
0: 我手指绞着裙上坠着的攒心梅花络子，默默不语，半晌才低低地说：“
1: 梅姐姐，我当真不是故意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4: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情感解读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爱你现在的时光》。
2: 爱你现在的时光，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较什么劲呢？未来的还没有来，你焦虑什么？青春该怎么过？不计后果的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白岩松的文章《爱你现在的时光》。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凭父亲、有关系、看相貌等等。我就问他，凭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8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离苏联最近。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我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送过一回礼，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吗？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的现象，我告诉你，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所以信正直的道理。论相貌，你怎么也比我强，你不也看顺眼了？现在觉得我很好看，人不能这么没立场。所以反过来说，我为我经历过这样的青春而感到骄傲，它也能让我今天面对任何事的时候心平气和。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的话，人生就没有那么多的趣味了。日本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很惊讶，他说在日本，富二代在日本被人瞧不起，大家都认为是寄生虫，反而逼得富二代自己去拼去奋斗。而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想呢？房价会不会降，我不是算命师，我只知道

中国13亿人，你们自己去想。但是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去创造更多的廉价房，拿出更多的地盖保障房，让更多人居者有其屋，不是居者有产权屋。将来我希望你们有产权，但是一步一步的来。因此告诉你更真实的事实，残酷却美好，不至于骗了你。北漂一族，大家说离开北京回重庆、成都，回自己的家乡，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可以去纽约、伦敦，没有机会死守在这儿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想说，当初我们想留在北京都不可能，因为没有全国粮票。那个时候没有全国粮票，想到外地漂不可能。我的很多同学都是30岁以后背井离乡，放弃家里温暖的被窝和孩子关切的目光，来到北京闯荡和流浪的。而现在毕了业以后就可以在北京闯，当然有很多的抱怨，每天坐地铁、蚁族等等。我当初实习的时候，我在广播学院，离城里很远，那个时候没有地铁。我为了不挤公共汽车，早上5点多钟要赶老师的班车去广播电台实习。我经常上了车就睡着，然后车一停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莫名其妙的，这架汽车中途停了一站，我看也没看，因为车一停就下去了。车走了我才发现没有到目的地。那一天我悲从中来，比你们今天要绝望得多，但是都走过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青春不如你们的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天大的委屈，都没有互联网，没有广泛的媒体，我们的委屈声听不到，而你们所有的声音可以迅速放大，成为全社会的问题。祝福你们，祝贺你们，社会不得不关注你们，我也坐在这儿不得不谈论你们，因此我们充满了羡慕。没有一代的青春是容易的，青春如果没有了奋斗，没有了挣扎，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绝望，还叫什么青春？举一个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流行一首诗，回忆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怎么好。我们那个时候流行21岁走出青春的沼泽地。我告诉各位，青春是一生当中最迷茫、焦虑、充斥着绝望、挑战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说青春美好呢？我告诉你，说青春美好的人全部是在回忆的时候下的定义。亲自过的人没有几个人说青春美好，除非你喊空洞的口号。在座的各位，你的青春此时此刻过得容易吗？我跟很多大学的弟弟妹妹聊在一起，我们经常同学聚会，但是青春最美好的就是充满所有的希望、绝望。一会儿有太阳的时候，你都觉得天昏地暗，因为心情不好。有时候下着大雨，你只想穿着背心到大雨中狂奔，因为你很开心，这就是青春。到了中年不可以了，到了老年也许又可以了。所以青春怎么过，每个人都会留下一些思考，所以要给自己一些劲。有人问我青春怎么好，我说青春当然好。青春可以犯错，因为有无数的时间可以改，而我已经不可以了。40多岁的人一定要减少自己犯错误，因为你改的机会不多了。我内蒙古的老家，曾经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你坐在主席台，我坐在最后一排，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个位置呢？我说，老弟，角度不同，在我的座位上，你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路可以走到这儿来，我再也找不到一条路可以走到你那去了，是我该羡慕你，还是你该羡慕我呢？怎么样过你此时此刻的青春呢？史铁生是

0: 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12月31号，离他60岁还有几个小时，他走了。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当四肢健全的时候，可以随地奔跑的时候，抱怨周围的环境如何的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抱怨我怎么坐在了轮椅上，不能行动了，怀念当初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才知道那个时候多少的阳光灿烂。又过了几年，坐不踏实了，长乳疮，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突然开始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那么的不痛苦，那么的风清日朗。又过了几年，尿毒症，开始怀念当初有乳疮，但是依然可以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过了一些年，要透析了，不断的透析，一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还是怀念刚尿毒症的那会儿时光。所以史铁生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呢？大学中为了未来忧虑，失去了美好的四年，你值吗？如果我们要为未来忧虑的话，你拥有一辈子的机会，难道你会为了你的未来一辈子忧虑吗？爱你现在的时光，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较什么劲呢？未来的还没有来，你焦虑什么呢？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吗？真正的恐惧不是血肉横飞的画面，真正的恐惧是调动你的想象力，把你自己吓着了。最高明的恐惧片导演都高明于此，调动你自己的想象力，吓唬你自己。人生对未来的恐惧就是如此，都是你自己想象把自己吓着了。可是有科学家调查，你所忧虑的事情只有10%最后变成了现实。这个数据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你付出了100%的忧虑，却其中有90%是瞎耽误功夫。明天的事交给明天，而生命之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每一天，明天还不错。如果你安安稳稳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应该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青春该怎么过，校园时光怎么过，不计后果的过。但是请注意，我说的不计后果没有让你违法，在法律各种限制的条件内，别那么功利，计后果，为了后果而过。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涯非常功利的话，你反而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从功利的角度告诉你，你越在乎过程，你越拥有一个完满的过程，你的结局越有可能。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情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没有遇到爱情之前，我们列出条条框框来规定自己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遇到对的人之后，才会明白其实爱情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你就是爱他，不知道为什么。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卢思浩的文章，爱情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一女性朋友高中时开始谈恋爱，为了这事儿没少被老师家长找去谈话，但而快结束时，同学聚会时，他说我们分手了，因为他初恋男友出轨了。他觉得这个问题上他永远也不能原谅他。我们在一旁称赞他的当机立断，都说这样子对双方都好。他当即就说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对他好的，老老实实的。大三的时候还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完全符合他当初列出的条条框框。他追了他好几个月，他却还是很犹豫。在我们一帮朋友的劝说以及坚持不懈的怂恿下，他们开始了这段感情。有一天他随口一说自己去逛街看中一件衣服，可是当时钱花完了就没买，他就立马拉着他去店里找来买了那件衣服。情人节的时候，他在他寝室楼下用玫瑰花摆了个心形羡煞旁人，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说都说不完。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就分手了。

男生怎么挽回都挽回不来。我们都责备他为什么这么狠心，他说没办法，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他也努力了，可就是

会不会我们想要的爱情，它根本没有固定的模样？另一个跟我同名也叫凯文的朋友，在悉尼，人长得很帅气，性格也不错，换女朋友的速度让我们瞠目结舌。我们问他有没有想过安定下来，他说怎么没想过，只是没遇到那么合适的。然后同我上一个朋友一样，罗列了几点他对女朋友的要求。后来有一天他跟我们说他又恋爱了，我们都在纷纷猜测对象会是谁，半晌他才说那是他在网游里认识的。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见过面，那个女生在北京，照片看起来也不是他条条框框列出的类型。当时我们就觉得他肯定又不是认真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损友甚至开始打赌他什么时候会放弃。谁知没过几个月，他居然跑去北京看他，还甜甜蜜蜜的上传了照片。如今他们这段恋爱谈了2年多，现在很稳定，双方父母也见过，男生年终就会回国，他们很快就能生活在一起了。前不久他们2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哥们几个合计着把他灌醉，问他怎么这次就这么铁了心的认定了他。他一脸淡定地跟我们说，哪来那么多为什么。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爱情定下那么多条件。你想要的未必是你需要的，每一件事都是未知的，更何况是爱情。在你遇到那个人之前，你不会想到你会爱上那样一个人，在你遇到那份感情之前，你也完全不会想到自己会拥抱这样一份感情。只有等到你遇到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论调完全被推翻了。再说说我最好的死党 Timmy， 他是坚决的异地恋反对者，连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学校的恋爱也不想去谈，因为这两座学校在城市的两端，双休日坐地铁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他怕那种艰辛，也怕亲情在旅途中慢慢被磨灭，更害怕爱情有一天变成遗憾。以前看到一句话，10000个灿烂美好的未来抵不过一个温暖踏实的现在。你在电话里说的10000句我爱你，也抵不上在他宿舍楼下跟他见面5分钟。最难的不只是异地，是异国，除了距离还有时差。我们远渡重洋，经历千山万水来到这里，这里的黄昏是国内的午后，国内的午夜是这里的凌晨。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时差，有的时候却很折磨人。他刚忙完回到宿舍，你却已经躺在床上进入梦乡。异地恋一张车票能解决的问题，异国恋只能用1年1到2次的机票解决。每当看到异地恋抱怨着1个月才能见一次，异国恋的只能羡慕不已。然而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也在隐隐期待有一个能跟他谈一次异地恋，然后度过距离和时差的煎熬，最后走在一起。如果是以前，我听到关于异地恋最后一定会分手的言论，作为深受异地恋其害的我，一定会很有同感的点头。然而现在我也许不会了，异地恋不等同于分手，也有可以坚持下去的。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跑得赢时差、撑得过距离的爱情，只要他相信，只要你坚持。同样的，这个世界上一定也有近在咫尺、天天见面却最终分开的爱情。你期待着王子骑士般的爱情，却又羡慕旁人平淡恬静的爱情。你想要泰坦尼克

轰烈炙热的爱情却受不了那样的转瞬即逝。你想恋爱却又怕不自由，你想单身却又怕太孤单。这世界上从没有一成不变的感情，热烈的爱情也许会归于平静，平静的爱情有一天也许也会热烈灿烂。你想要热烈的爱情，也许到最后适合你的只是细水长流。你想要悠长恬淡的爱情，可也许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是那一瞬的冲动。同样的，这世上也没有完美的爱人，只有时间能让他逐渐变得完美。你们会不停地磨合，然后学会包容对方。当有一天你遇到一个看起来完美的人，也许你们并不适合彼此。而当有一天你遇到一个完全意料之外的人的时候，也许他才是你的真命天子。永远记得，不要去评价别人的感情，因为你看起来艰难的，在他们看起来也许很简单。你看起来不般配的，他们觉得没什么。感情没有所谓的般不般配，只有适不适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人，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遇到那个人之后，一切复杂的条件都不再适用，一切喧闹的表面归于沉静，变得简单，变得无法用条件来限定。你无需处心积虑机关算尽来抓紧他，他也不会离开你的身边。所有的标准都是为了不爱的人准备的。当你遇到你心动的人之后，你的标准就不再是标准了，这是没有道理的。比如你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能让你魂牵梦锁很多年，那些感情是没有原因的，你爱他不知道为什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爱情是生命里的一抹春光，对朋友们眼里值得信任的爱情专家，其实我不是。如果说我有那么多关于爱情的看法，不是因为我的经历有多么的丰富，而是因为我对于爱情总是充满了好奇和疑惑。人世间流传最广的故事都不会远离爱情，只因为这本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根本。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到长成懵懂少年，从青春岁月到白发暮年，一路边走边看的无非是自己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设想如果缺少这个，就算许你长生

比年轻女孩子吃长了几岁，也在自己的流年里经历着遗憾和喜悦。所以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给年轻女孩子们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女孩子们可以在自己的故事里离幸福近一点。不要奢求一生只爱一人。和很多爱书的女子一样，我读着纳兰容若度过青涩年代，一颗憧憬的心里描画的爱情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可纷繁喧闹的城市里很难允许这样的爱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相信爱情大于生命，而那个让我们痴痴念念的人更是此生不再遇。可事实往往是，这个年轻时候你以为至死不渝的人，很多年后你甚至淡忘了他的眉眼，而那一段情也只是生命里某一站的故事。一生短暂又漫长。

怎样确定你在最初的路口遇到的这个就是可以和你一辈子风雨同路不离不弃的那一个？你怎样预测你期待牵手一辈子的这个不会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遗失了你？再或者说，你又是否敢保证你甘心只与眼前这个人过一辈子一成不变的生活？爱情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先放手的那个可能确实有点残忍，但也许这只是老天给你遇到下一个更适合你的人的机会。我们在一路行走，在每一个路口都可能遇到下一个同路人，所以不必一直执着于已经转弯的背影，你要向前看，才能给下一个迎面而来的他最美的笑容。如果真心相爱，请一定要珍惜。有些时候，打败我们爱情的不是情敌，反而是我们的虚荣，我们的敏感，我们的猜疑。人生里最难忘的记忆，往往不是那些平淡的小幸福，反而是遗憾更加刻骨铭心。可是为什么要等到失去以后才回味它的凄美呢？当我们还可以牵手的时候，当我们还可以拥抱的时候，每一次都不要敷衍，每一次都很用力。这样的爱情即使有一天失去了，至少我们可以说，当初我很珍惜过。要幸福还是要爱情？也许你会觉得矛盾，但其实不是。幸福是一架小马车，你必须适应它安定的节奏，然后规律地给你的小马一日三餐，不能急躁于它的慢和乏味。平淡永远是幸福的代价。幸福就是一颗脆弱的心脏，经不起大起大落，所以其实养幸福很难。而爱情不同，爱情要的就是轰轰烈烈，没有生离死别，怎么看得到直叫生死相许？没有悲欢离合，怎么看得到除却巫山不是云？爱情里如果没有耳光，没有眼泪，没有情人血，就不会让人牵肠挂肚，纠缠心碎。一辈子总得有一次这样的疯狂，这样的奋不顾身。伤痕在所难免，怕疼就别要爱情。别让爱情燃点太低。年轻时代还是相亲时代，身边的朋友和我形成鲜明对比。很多女孩是起点低，基本上看着不恶心的都可以交往看看，而我基本上是只见一面。其实爱情是件很伤人的事，我总怕日久生情。如果刚刚见面或者刚刚开始一段感情，一发现不合适就果断点放弃，也许伤人不至于太深。可是若深入交往，在双方都投入感情后，却发现找到了鸡肋爱情，食之无味，弃之不舍，倒真是恼人的事。不要轻易对一个人动心，但若真爱就要认真。那个他应该是这样的，总有人说随缘，我自己也说过，我爱上的那个和我当初想爱上的那个其实差很多。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不需要幻想，反正现实总有差距，可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心目中还是要有那么一个关于他的形象。

外在的、内在的、平面的、立体的，或许找不到，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对比一下最终爱上的那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放弃曾经的标准。爱情是一个瑰丽的梦，在梦里有时候我们需要请理智走远一点，但在梦开始之前和梦醒以后，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爱的时候请果断，不爱也要果断。爱情里最伤人的其实是犹豫，所以当有人问你到底爱是不爱的时候，就平心回答就好，不要去想结果，不要去想合不合适，不要去想应不应该，就问自己爱还是不爱。有些时候也许这样的机会一辈子就这一次，与其守着留白清醒，不如浓墨重彩，哪怕这色彩只是伤痕的淤青。如果真的不爱，那么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不要相信培养感情的说法。爱情是身体内激素异常分泌导致的生理到心理的变化，自己是控制不了的。拖着不是真正为对方着想，不能给爱情，那就绝情点。爱情是生命里的一抹春光，有乍暖还寒的起伏，有无限春光的旖旎，有万紫千红的绚烂。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南墙，就算我们真的不小心撞了上去，大可破墙而出。把所有的经历当作是生命里的章节，好好感受就好。永远不要对生命失望，不要对爱情失望。在你将眼睛锁定在某一个人身上时，不需要别的，只需要把你的右手按住左面胸口，看向前方，享受春光。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爱是什么。
1: 世界和我爱着你。一组专业人员问了4到8岁的孩子这样一个问题，爱是什么意思？结果孩子答案的广度和深度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看看孩子们是怎么说的，你有自己的答案吗？
2: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涂脚趾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涂，甚至当她自己的手得了关节炎也是这样。这就是爱。贝利卡8岁。当有人爱上你时，他说你名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就知道你的名字在他嘴里说出来的感觉棒极了。Billy 4岁。
3: 爱就是女孩抹香水，男孩涂古龙水，然后他们出去相互玩着。Carl 5岁。
2: 爱就是当你出去吃饭时，你把自己大部分薯条给某个人，而却并不在意他是不是也给你。克里希6岁。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特里4岁。
4: 爱就是当我妈咪给爹地泡咖啡，在给他之前先尝一口，看看味道是不是还可以。丹尼7岁。
1: 爱就是你们一直接吻的时候，然后你们厌烦了接吻，但你们仍然想待在一起，而且你们聊得更多。妈咪和爹地就是这样的，他们接吻的时候看上去很下流。艾米丽8岁。
3: 爱就是圣诞节当你在房里拆开礼物时让你停下来去听的东西。鲍比7岁。
1: 如果你想学着爱得更好，就应该从爱你所恨的人开始。妮卡6岁。
5: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1: 诺埃尔7岁。
2: 爱就像一个小老太婆和一个小老头，尽管他们彼此很了解，但却仍然是朋友。汤米6岁。
1: 在钢琴独奏会上，我在台上很紧张，望着台下所有人都在看我，我看到爹地冲我挥手微笑，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我就不再感到紧张了。辛迪8岁。
2: 妈咪爱我胜过所有人，没有人像她那样在晚上吻着我入睡。克莱尔6岁。
6: 爱就是在妈咪把最好的鸡块给爹地的时候。伊莱5岁。
1: 爱就是妈咪看到爹地一身臭汗的样子，却仍然说他比劳勃·瑞夫还帅。克里斯7岁。
2: 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它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玛丽安4岁。
6: 我知道我姐姐爱我，因为她把她所有的旧衣服都给了我，而她却不得不出去买新的。劳伦

0: 上某个人，你的睫毛忽上忽下的，小星星从里面出来。Colin 7岁。
1: 爱就是当妈咪进卫生间看到爹地在里面，而他却并不觉得恶心的时候。 Mark 6岁。
0: 你真的不能说出我爱你，除非你是来真的，但是一旦你是来真的，你就应该经常说，人们总是忘记。 Jessica 8岁。
2: 最后一个作家兼讲师 Leo Buscaglia 曾经谈到一场比赛，当时他被邀去当评委，那次比赛是要评出最有爱心的小孩，获胜者是一个4岁的孩子，他的邻居是一位心近丧妻的老者。这个小孩看到那个老人哭泣，便走进他的院子，爬到他的膝上，然后就坐在那儿。后来他妈妈问他对那个邻居说了什么，小男孩说，
3: 什么也没说，我只是和他一起哭。
2: 爱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了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西红柿。
5: 大家好，我是土豆。
4: 我们是甜圆派。

戏，觉得他没话声音很好听，踩了板凳爬小梯，要把你的样子记心里，拉我去看电影，舒扬讲你不高兴，恋爱他是个难题，逛街也要默契，我们不大的年纪却喜欢哈嘻嘻腻在一起，到老是否还这样甜蜜。

0: 板凳打小踢是说你猪头看男猪吗？
1: 对。
0: 多多，你好猥琐啊！
1: 你还用袖子擦鼻涕呢。
2: 嗯，关我什么事？我只是个说书人呢。
1: 小时你撞墙我的玩具，我就摔断了你的底，吃饭是要把肥肉都给你，还不准给我加回去。为啥撑着雨伞跳皮筋，你说摔倒不爬起，哭得昏天暗地要下雨，这叫筹谋的不时之需。踩你一脚白眼横过去，赌气转身就不理你，赔了好吃再举白旗，为此闭门思过了两星期。有时怕自己的坏脾气不知不觉会伤到你，你咧嘴摇头说没关系，传似乎这样天经地义。

0: 家都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天下无双。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爱是雨中的那辆巴士，需要静静等待。
2: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有人上车，也有人到站，没有一个人能从头到尾陪伴着你。到底叫真爱的人什么时候才能上车？

0: 我们都不知道，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慌不忙地等候。至于什么时候能遇上它，或许是在一场缠绵的雨天里，这需要一场等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蛐蛐的《爱是雨中那辆巴士》。极不情愿地在阴冷潮湿的空气里等公交，秋末冬初的湖南已许久不见灿烂的骄阳，还不到下班时间，天便早退了。若是6点之前下楼，还能按时搭上班车，只要一过这个点儿，等上半小时便是常事。夸张一点说，等死你不解释。每当一辆其他路线的公车在昏暗迷蒙的街灯中进入视野时，我就神经紧张，定眼一看，却还不是自己期待的那个数字，于是继续等，跟一同等车的人一起抱怨恼人的天气、拥堵的交通，甚至墨迹的司机，说话的间隙偶尔叹气，当然更重要的是频繁张望来车的方向。面包车、计程车、小汽车、电动车、自行车陆陆续续从身旁飞驰而过，唯独我要搭的那辆巴士迟迟不来，只好继续发呆。过路的行人、伞沿上落下的雨滴、脚下凹凸不平的地砖、水洼中憔悴不堪的落叶，都成了我消遣的对象。我说服自己不要用等的心态来等车，要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来思考或放松。可时间又过去了很久，车还是没有来，着实等得厌烦了。我心想，要不打个的吧，也用不着多少钱，如果能找到同路的朋友拼车是最好的。就在这瞻前顾后寻找目标时，一阵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我闻声望去，正是要搭的那趟，于是赶紧收起雨伞，登上车去。在雨中等巴士是一个极其煎熬的过程，就像一个人要遇上另一个对的人，必须经历千辛万苦才能迎来美丽邂逅。这途中必定会有让你意乱情迷、心跳加速的路人甲们，可是再近距离观察，便会发现那些都是假象，你真正等的其实还没到。就像每每你要搭的那趟车出现之前，任何一辆从远处驶向你的车，你都希望并且以为就是它了，可是等它开进，你总是大失所望。但你的巴士终究会来的。当然很多人会选择不等巴士，打不到的就坐个摩的，再不济走路呗。是的，搭车的方式多种多样，并非没有捷径。可是爱情呢？没有等到要等的人的人，又有多少可以潇洒自如地牵着路人甲乙丙丁的手去白首偕老呢？我想能做到的人很少。成功贵在专一持恒，爱情亦不例外。为何我们这一代人大龄剩男剩女层出不穷？为何我们这一代人闪婚闪离屡见不鲜？是因为社会过于物质，现实过于残酷，所以是爱情真的远离了吗？不是。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爱情，而是缺少寻爱和坚守爱的心。我们是在爱里长大的一代，可似乎我们却不懂爱、不敢爱、不会爱，所以等到需要我们给予和承担的时候，我们感到了茫然。出于父母的压力，我去相过亲，上过交友网，结果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我。我迎来了一生中一个又一个光棍节，这其中不排除我妈说的诸如我眼睛长在头顶上之类的我自身的物质因素，也不排除别人眼睛长在鼻子或后脑勺上的客观因素。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都没有一 颗许耐的真心。跟不少人在网上聊过，一开始嘘寒问暖，百般殷勤，然后遮遮掩掩，百般推脱，到后来干脆懒于敷衍，直接拉黑。虽然一开始我都是抱着十二分真诚的态度来交流的，即使是在网上，但至少能感觉到彼此的精神交流是否存在问题，可过程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是不是真的魅力欠佳，我不得而知，又或是这只是对方的游戏。这个社会的节奏是很快，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大家吃的是快餐。
1: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北京时间22:00。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雨，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最动听。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接下来是歌曲晚风，一起来听。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酷烈跌宕的电影《无名》仿佛是陈尔导演创作的一首悲怆史诗，在负载着中国一段沉重历史记忆的背景时空中，见证了舍生取义者的信仰光芒。不同的暗流与谜团在影片中碰撞激荡，无名的画面体现了极致美学，碎片式的剪辑手法既是导演的个人风格的体现，也展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每个人物命运的撕裂与破碎，

这首陈辉阳作曲与黄伟文作词的作品刚一问世，就在当时竞争激烈的香港乐坛连续两周拿下排行榜冠军。那句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偏要扮成二人是知己，落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更是唱尽了爱情当中的卑微，

经典金曲《似是故人来》迎来了王菀之温柔的 live 演绎。当熟悉的国风旋律响起，道尽世间缘分聚散，人海辗转相逢一瞬，恍惚间以为重逢旧人，王菀之清澈婉转的嗓音把时光沉淀的思念与怅惘娓娓道来，氛围感绵长动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周深的这首《牙》没有高亢炸裂的唱腔，却用温润又有韧劲的声线层层递进，把种子蛰伏、新芽破土的坚持唱得动人。柔和的嗓音里藏着不服输的力量，告诉我们不必急于求成，默默扎根，终能冲破困境，向阳生长。送给每一个正在默默努力的你。

你那么爱他是林隆璇作词作曲并与李圣杰合唱的歌曲，收录在林隆璇2005年12月29日由福茂唱片发行的新歌加精选集 Men's Talk About Love 中，也收录在李圣杰2006年发行第4张专辑关于你的歌中。该歌曲是韩

如果爱意有模样，大概就是日月同辉吧。银河快递用清新灵动的曲风描绘着理想的亲密关系，不必追赶，不必勉强，彼此共存，相互照亮。此刻这首《日月同辉》送给期待长久温暖感情的你。

相信他，关心他，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黄庆元作曲，陈乐融作词，孙崇伟编曲，收录于张学友1993年3月5日发行的专辑《吻别》中。1995年起，连续两年获得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奖。1998年，凭借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获得第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向海而生是陈楚生的又一力作，歌曲中充满了对海洋的敬畏和对生命的颂歌，歌词深刻而富有诗意，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生态之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王天歌的《奈何错过》以流行的曲风为基础，加入了一些轻柔的旋律，赋予了这首歌迷人的气息。

好爱好散由陈世安演唱，整首歌曲的歌词都很有深度，歌曲最后的人总要经历好爱好散，告别了才懂得太晚，更是道出了人生的无常和离别的必然性。

无论何时聆听这首《我的心在发烫》，那股原始的无法抑制的生命热度总能瞬间击中灵魂深处。张雨生穿透力十足的演唱和极富感染力的旋律，让人血脉奋张，仿佛被注入无限勇气与希望之火。穿越时光，这首歌依然是华语乐坛中激励人心的不朽经典，那份为热爱奔赴的滚烫初心无法冷却。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飞越海洋是迪士尼动画电影《海底总动员》的中文版主题曲，英文原版是由英国流行天王罗比·威廉姆斯演唱，而中文版就是孙楠演唱，梁芒作词。这首歌也收录在孙楠的专辑《第一男主角》中，

电影主题曲《迷雾》以大提琴独奏开场，黄丽玲浑厚的低音渐次加入弦乐与钢琴，烘托出黄丽玲充满画面感的歌声娓娓道来，电影中如现迷雾的迷离情感。黄丽玲在这首歌中用不同层次的声音唱出了丰富的画面，让大家即使只听歌，也可以想象出电影的氛围。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最动听，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0: 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小雨。今天是9月11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音乐最动听。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歌曲搭配 Eason 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歌中唱到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Eason 表示希望这首歌能够给跟生活抗争的你更多勇气。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这首是 Beyond 演唱的《不可一世》，整首歌曲节奏明快，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跳动。 Beyond 的乐队用音乐和歌词传递了对自由、对真理、对公正的追求，这也正是他们一直以来的音乐理念和追求。

黄霄云的歌曲《回音如果》在旋律和歌词方面都表现出色，他不仅展现了黄霄云出色的音乐才华和创作实力，还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了对未来的

此方面都表现出色。他不仅展现了黄霄云出色的音乐才华和创作实力，还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自我的追寻。

桃园是《王者荣耀》刘备英雄主打歌，由阿云嘎演唱，于2020年7月12日正式上线。跟随阿云嘎的桃园，去感受那桃园结义的光景。

下面这首歌是尚雯婕带来的歌曲《若燕》，这首歌意境缠绵，又带有为家国大爱牺牲小我的慷慨激扬，旋律动人，悠扬婉转。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如果喜欢一个人，就朝他多走几步，当他看到你走过来却没有迎接的意思，那就停下来。请欣赏利比的歌曲《不痛不痒》，别让不痛不痒的表面隐藏太多的遍体鳞伤。

0: 崔恕演唱的歌曲《初心》，音乐风格以流行摇滚为主，旋律简单却动人，编曲富有层次感和力量感。洪川的编曲为歌曲增添了摇滚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1: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

毕淑尽除不尽的伤悲，悲情透亮的吉他前奏，环绕的秒针音效象征时间的流逝，歌者思念似唱的倾诉随着摇滚乐队瞬间炸裂，转以高亢的声线呐喊，曲末回归平静的呢喃，伴着思念与遗憾云散于无尽的吉他残响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费雨桐是中国内地女歌手，1997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报应》由戴雨桐演唱，词曲部分都是由谢慕言一人完成。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销量达70万张，隔年入围第九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最佳新人奖，而推出《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背叛情歌》等多首热门歌曲。今天我来一起来听这首《永远不再》。

海阔天空这首歌作为电影《奇迹笨小孩》画面的背景曲，绘画了一群人在历尽辛酸后值得配得的荣耀与抒怀，这些都是在一个大时代里的成就，依旧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0: 刘欢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2》主题曲《我在》歌曲由刘欢包揽词曲制作，延续电影相信和希望的主题，传递温暖，传递信念。
1: 我在，我一直都在，兔子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谁能说得清爱情的魔力？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小任性的他。一起来听这首由齐盛汉带来的动感情歌《小任性》。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别再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不搭这首歌曲，李荣浩希望通过该曲表达出爱能够克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化不搭为和谐，表达了对于自己对爱情的态度。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会。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小雨，这里是 FM 一零一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追风赶月的人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摇滚曲，这首歌无论是在歌曲节奏还是歌曲歌词的表达上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副歌部分高亢热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张杰追求目标的坚定和决心，同时能够激发人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张杰的这首经典之作《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How do I look 是歌手周柏豪与实力女生黄雨曦合作的一首充满时尚态度的粤语流行歌曲。这首歌以轻快的电子节拍和自信张扬的歌词，探讨现代人在社交形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微妙平衡，成为一首兼具潮流感与哲学思考的都市之歌。

念念不忘是张靓颖的一首情感佳作，她用音乐的方式诠释了人们对于美好回忆的执着与留恋。这首歌的歌词细腻而真挚，旋律优美而动人，张靓颖的嗓音更是温柔而深情。

此刻耳边这首《致你》来自歌手王赫野，他自带磨砂质感的烟嗓，温柔又有故事，没有刻意的嘶吼，只用平缓起伏的唱腔拖住整首歌的遗憾底色。轻缓的编曲搭配细腻转音，一字一句都唱进爱而不得的小心翼翼，

以爱的名义共勉励相守。汪苏泷的歌曲《让爱抵达》，以轻快的节奏和清新的旋律，为大家送上一道诚挚的情感祝福。歌曲中用简洁而富有情感的词汇表达爱的美好和纯净，用一曲曲美妙的歌声传递着温暖和力量，唤醒心中沉睡的感情和激励自己前进的勇气，让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信仰和力量。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严屹宽、袁成杰等众多明星共同参与演唱了《送你一朵小红花》，各自以其独特的嗓音和风格为这首歌曲带来了丰富多元的演绎，共同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
2: 送你

希用富有磁性和故事感的嗓音，将歌词中的不舍与挣扎都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深情的歌曲《消散对白》送给大家。

人啊是徐佳莹演唱的歌曲，由 NIKE 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作曲，收录在徐佳莹2017年12月27号发行的专辑《心里爱》中。创作起源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对情感的领悟，多成长的释怀，以及对人生的透彻，让听众爱上这首音乐。

陈硕子演唱的歌曲《你来过了》融合了流行、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使得整体风格既时尚又不失质朴。编曲上，吉他、钢琴等乐器的巧妙运用，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大张伟在《修一修》中展现了独特的音乐喜剧风格，他那带着儿化音的演唱方式和嘚瑟的舞台表现力，让整首歌充满接地气的欢乐能量。歌词看似无厘头，实则暗藏快乐至上的生活哲学，是专治不开心的特效药。

绒花是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刻，表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坚强精神的向往。韩红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曲的情感完美地传达出来，让人们感受到了歌曲中的情感和力量。

0: 时光是易烊千玺为祖国75周年华诞而献唱的歌曲。从易烊千玺的歌声里，我们能听到几十年来的拼搏和坚韧，感受到对祖国的爱与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这首歌曲不仅是对祖国的祝福，更是对每一个追梦人的激励。
1: 跨越几次地平线。

陈绮贞演奏的歌曲《雨天的尾巴》，旋律轻松愉悦，充满诗意。歌曲以吉他为主要伴奏乐器，搭配轻快的鼓点，营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氛围。编曲方面，歌曲采用了简单的音乐结构，以吉他旋律为主线，穿插了弦乐和钢琴的点缀，使整体氛围更加丰富饱满，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这首林忆莲1992年深情演绎的歌曲《难忘您》，极具感染力的演唱让这首歌成为经典。林忆莲的气息绵长，转音细腻，把思念的缱绻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虽历经时光，但其传递的深情依旧动人，每一句都能触动心底的怀旧情愫。

无憾的走过是一首充满情感深度与人生哲理的优秀歌曲，它以民谣为基础，融合了流行元素，旋律悠扬，歌词深情，展现了原野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雨，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看得最远的地方是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22年10月发行的专辑《月光背影于海中》。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戴荃演唱的这首《悟空》，歌词中的月见星河、烽烟残尽、独影阑珊等描写手法，使人感受到孙悟空的孤独和坚韧不拔。同时，歌词中也表现了孙悟空的矛盾心理，他身手不凡，但爱恨两难，后来更是纲肠寸断，

0: 一首杨宗纬演唱的《越过山丘》分享给大家。歌曲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我们越过山丘，去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听任贤齐唱《常来》，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那些关于相聚、关于思念、关于生活琐碎的情感，都被他用歌声编织成动人的篇章。当旋律响起，共鸣油然而生，常来感受这份触动灵魂的深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动漫《我是大神仙》的片头曲《天地之间》由飞儿乐团演唱。动漫内容是比较仙侠穿越热血的题材，所以在歌曲的创作上刻意营造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氛围，在编曲上也运用很多东方的乐器，例如笛子、尺八、敲击乐、锣等，还有一些特别的世界音乐的节奏。整首歌呈现着很浓厚的东方摇滚色彩，和整个动漫的画面故事都非常契合。

歌手那英和张领用《如果不能说爱你》重新定义情歌新范式，萨克斯的悠扬与古典的沉稳碰撞出浪漫氛围，两人默契的和声将爱却不能宣之于口的复杂心绪层层剖开。听这首歌，仿佛置身于午夜的爵士酒吧，在微醺的氛围里感受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接下来的一首《岁月神偷》改编自金玟岐的经典之作，此次力邀周笔畅重新改编，与原版有了很大的区别，加入了宏大的弦乐和深层的情感表达色彩，更加诠释了歌曲的主题。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好好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吧。

0: 青芒是一首描绘青春岁月、抒发人生感慨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的主题曲，由白敬亭、李弘毅演唱。
1: 青春总是不要脸开张，有时一笑大方，有时拼命圆场，尽了心

林俊杰曾经表示，江南这首歌灵感来自香港漫画《风云》，原本歌名叫《天下》，自己创作是先有画面，再用声音表达。2004年，林俊杰的专辑《第二天堂》在选歌时，《江南》这首歌曲非常不被看好，当时还没流行中国风，有人认为这首歌曲的实验性太强，十几个人中只有二个人选了《江南》，这首歌曲一度可能不会被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中。但是在林俊杰的坚持下，《江南》这首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乐与梦想相遇，便诞生了这首 Catch a Dream。 方大同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将这首歌曲打造成了一场关于梦想与探索的交响乐。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隔壁老樊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少年不识愁滋味》是经典永流传第三季第七期的歌曲，希望你还是那个少年，却更加成熟稳重，逃离束缚的牢笼，做自己。

周蕙的偶然，作曲还是陈秋霞版的最熟悉的声音，柔软的声音，伴随优雅的小调配上萨克斯，仿佛是一段转瞬即逝的情感，伴随一首曲子的结束，突然间消失了踪影。

与歌词创作并演唱。在创作过程中，与制作人陈忠义老师研究编曲形式，大胆地以电音摇滚作为基础，推动战争历史背景下的传至，其故事开拓了属于现代流行音乐新篇章。

由杜德伟亲自担任制作总监的《你在我的爱情里》是最具杜氏风格的电子舞曲，歌曲采用欧美乐坛当下最流行音色和律动，以钢琴作为全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沧海一粟，存什么执念？一首念带给大家，轻快的节奏带来的小忧伤。歌曲《念》由谭冰瑶作词，严小健作曲编曲，任然演唱，于2021年3月11日发行。

接下来这首是无印良品演唱的《每一次喊你》，歌曲一开始就让人感到夜色迷蒙，这样的氛围让人感到寂寞和孤独。歌词中说，想你的心有谁懂，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

0: 王铮亮的《偷偷》是一首以慵懒的旋律和高亢的嗓音交织而成的摇滚歌曲，引人陶醉。在这样的声音和节奏下，他诉说的是一份纠结而欲言又止的情感。
1: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隐匿，有时候在

0: 偷偷看你，偷偷想你，偷偷。
1: 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的岑宁儿，因为参与音乐剧的缘故，受到李宗盛的赏识，鼓励他做音乐，开启了他的音乐之路。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岑宁儿演唱的歌曲《无常家》。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李东勇的梦乡里，音符编织成梦的羽翼，带你穿梭于如诗的梦幻之境。每一个旋律都是沉睡时温柔拂过脸颊的微风，快来一同沉浸这奇妙梦乡。

因《月是情感的日记本》，夏晚安在《狠心拆穿》中写下了一段段关于失恋的心事。这首歌以其简洁而揪心的旋律开场，瞬间抓住听众的耳朵，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并不美好的爱情结局。

带来一首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我们没开始》，由葛大为作词，周兴哲作曲。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爱情的未竟之路，即使两人未能走到一起，但那段经历仍然是人生中的重要部分。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一路欢歌，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小雨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此刻想起的这首《错过》是谭维维于2017年收录在专辑《冬藏》中的哲思之作。这首歌以四季隐喻人生轮回。谭维维与多位国外音乐人合作填词谱曲，将摇滚与中文诗性表达结合，展现了错过与生命力的永恒辩证。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台湾艺人童安格曾是华语影视歌三栖偶像明星，更是台湾华语乐坛深受欢迎的实力派歌手，与王杰、周华健、齐秦并称台湾四大天王。虽然他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但好歌没有年代区别，经得起时间的沉淀。我们一起聆听童安格带给大家的经典老歌《一世情缘》。

接下来分享的是张伟演唱的《魅惑天空》，歌曲充满了浓郁的梦幻色彩和深刻的内涵，让人在听完之后不由自主的沉思和感悟。

刘美麟带来的歌曲《吟》，空灵唯美的唱腔，意味深长的演绎，思念要怎么形容？山谷装不下，星空藏不住，唱出了那种空旷寂静之美。

徐良的音乐充满了自我表达和坚持，他不追求体面和敷衍，而是坚持自己的内心，不断地写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他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快乐和悲伤，也用音乐来寻找自己的归属和未来。接下来这首是徐良演唱的《歌手》，让我们一起来听。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五二零》是薛凯琪为电影《闺蜜二》献唱的《甜蜜宣言》，方大同谱写的轻快旋律如心跳鼓点，崔维凯的词更将少女心事勾画得淋漓尽致，让我们跟随节奏一起感受这甜蜜氛围。

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接下来请大家收听孙燕姿演唱的这首歌曲《彩虹金刚》。

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容祖儿演唱的《烟花季》。有时候我们需要长旅行，但同行难觅，与其苦苦迁就，何不自己去经历一场烟花季？快乐不快乐，从来都可自主，这种感觉就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画面感十足，中间部分将情感推向高潮，失去爱人的悲痛与自责呼之欲出，他将情歌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不舍中透着坚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莫文蔚的歌曲《被我弄丢的你》，轻柔中带有很多乡村的味道，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在沉醉的情绪中挣扎，耳旁回荡着这难忘的曲调。

首诗词国风歌曲《清平乐·别来春半》送给大家。春天万物复苏，却有人在无边春色里深陷思念。黄诗福与祝卿婉转的演绎，重现了千年之前的怅惘。跨越漫长岁月，人类心底的离愁与牵挂，总能引发最相通的共鸣。

庄达菲的歌曲《湘江中路》将经典民谣与现代音乐相结合，描绘出一条充满情感和战斗的湘江之路。歌曲旋律朴实，富有热情，节奏强劲有力。风带着

叮当与陈华合唱的这首《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自发布以来，因其温暖治愈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他们迎接新生活的力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队长的音乐里，有一片叫做十三州府的辽阔之地，那里没有边界，有的是星辰、远洋和无尽的思念。这首歌不仅仅是关于距离的丈量，更是一次内心的远征。他用一种如同电影配乐般的恢宏感，讲述着离别与奔赴。如果你也曾在深夜仰望星空，想起某个遥远的人，那么欢迎来到十三州府。

钢琴流淌的第一个音符，便揭开了彭佳慧用30年歌喉淬炼的成长独白。这位铁肺歌后主动收起羽翼，以极具克制的哽咽式气声诠释被放弃的脆弱。一起来静静聆听这首《被放弃的你》。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雨，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这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这首是萧敬腾演唱的《如果没有你》，歌曲的副歌部分，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了自己，表达了对方的重要性。没有了对方，歌手已经失去了自我，这种依赖和执着让人感到心疼和感动。

还好由梁文音演唱，歌词中讲述了两个人分手后各自走向更好的归宿的故事。歌曲以平和的旋律为基底，让人感到轻松自在，歌词中充满了感性的情感，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恋爱经历。

征途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充满梦想与激情的歌曲。在这首歌中，他以音乐为媒介，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永不放弃的精神。歌曲中的旋律激昂而富有力量，歌词则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梦想的追求。

向风的温柔是由王天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富有诗意，旋律优美动人，充满了对爱情和人生的感悟。歌曲以向风为主题，通过比喻的手法表达了爱情的温柔与无奈，以及人生的无常与变迁。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突然一场雨是蓝心雨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唐帝作词，黄渝人作曲。这首歌由于其歌词意境和旋律动听，被网友们纷纷提名。这首歌曲是蓝心雨所演唱的，她的演唱风格都是比较多变的，而且她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童年的雨季最为泥泞，却又是记忆里最干净的曾经。长大后的雨季，大雨滂沱，思念漫溢。
2: 突然一场雨，浇透我思绪。

翻不完的夏天是歌手蔡明佑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蔡明佑作曲，周伟杰作词，收录于其2006年10月6日发行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十九》中。非常喜欢这首歌，感觉超有夏天的感觉，吹着凉风听着歌，即使是大太阳的夏天也不怕啦。蔡明佑细腻的歌声总能勾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0: 吴建豪的歌曲《不羁不羁》是一首充满动感与不羁精神的音乐作品，他邀请了来自 LA 的编舞大师合作，给我们呈现了全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 Boogie 舞风。
1: 不需要一滴香槟让这个馆亮起来、铁路无线索挡不下我们快无法按捺。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水木年华，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歌曲如今听起来依旧动人心弦。今天就让那些花开的日子带您重返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之作吧。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接下来的一首是乌兰托亚的《向往拉萨》，让我们跟随乌兰托亚的歌声去神秘的拉萨逛逛吧。

王天歌的歌曲《光为你而来》诉说生命的真谛和美好，旋律抒情感人，歌词哲思婉约，闪耀着细腻而神秘的光芒，是一首珠玑妙曲。

0: 生活并不是只有这一种色彩，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去发掘。相遇是缘分，相守是情分，该来的总该来，不属于的永远都不会到手。不论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请听李克勤带来的这首凄美的《单身狗》。
1: 指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

房东的猫，以他们独特的民谣风格，再次用音乐温暖了我们的心房。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如同一缕和煦的阳光，穿透生活的阴霾，照亮我们内心的真实渴望。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当刘宇宁那富有故事感的嗓音唱响世界只有我们，温柔而坚定的旋律瞬间包裹住耳膜，他用歌声编织出独属于两个人的浪漫结界，带你逃离喧嚣，沉浸在只属于彼此的温柔世界。准备好聆听这份深情告白了。

王伶1987年2月13日出生于上海市，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戏剧演员。2004年，王伶因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时被星探发掘，签约环球天韵而出道歌坛。2007年，凭借首张个人专辑《仰》获得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银奖，同时也让王伶获得了转音歌姬的称号。下面来听她带来的这首《半生缘》。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又和大家见面了。主持人小雨守候在这里，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三回，沙丁原认贼作父。
2: 董卓假借大宴文武群臣之名，他要废天子，另立新君。他的虎狼之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他把这句话刚说出来，咔嚓的一下，荆州刺史丁原就把桌子周了。董卓一看，哈哈，丁建阳，你好大胆子呀，你敢不从，今日是从我则生，逆我则亡。他刚要吩咐人把丁建阳与我拿下，董卓举目这么一看，在丁原身后边站立着一位将军，他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把董卓给吓了一跳。这谁呀？这人不是旁人，感情正是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明灵。他姓吕，名布，字奉先。吕布站在那儿是虎视眈眈，怒目而视，看着董卓。打一进府来，董卓在这厅堂前后左右安排着那些铁甲军，也就是那些埋伏吧，吕布全看见了，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只要是董卓拿丁原这话一出口，他当时就要了董卓的命。董卓身边坐着的那个军师李儒一看不好，他赶快打了个圆场。
3: 且慢且慢，
2: 他几步走到丁原的跟前，丁刺史，您何必这样激怒呢？转过脸来，他急忙冲董卓递了个眼色，主公，您也要息怒，今日是欢宴文武，我们不应该谈起国政啊，来呀，赶快把桌案扶起，重布酒菜，请丁刺史您入座，再饮三杯。丁原一听，哼，气得啪，把袍袖一掸，拂袖而去，领着他干儿子吕布走了。这些文武臣，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大伙儿又瞅了瞅董卓，这可怎么办呢？这顿酒宴是不欢而散。董卓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后堂，刚坐在这儿，听院子里腾腾一阵急促脚步声，啪嗒连炉这么一挑，这外边进来一个亲兵。哎呀，主公，大事不好！
3: 何事惊慌？
2: 荆州刺史丁原在城前骂战，并且让您亲自出马去见他。
3: 呸！此次丁原丁建阳有何德能，敢叫老夫去会他？嘿，来，擂鼓声听，
2: 随着一阵鼓声，董卓率领精兵10000，带着郭汜、樊稠、张济、李傕几员战将杀出城外，啪，两阵对圆。董卓手摁安桥，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荆州人马队列整齐，是刀枪越眼呐。只见大道旗是迎风飘摆，旗下有两匹战马，左是吕奉先，右是丁建阳。只见吕布手持方天画戟，是威风凛凛，杀气逼人。队列刚刚列好，丁原是破口大骂：逆贼董卓，你身无寸功，来到京师敢言废立二字，要废现今这皇帝，再立新君，而胆大包天，看来必

叛逆之心，如今还不赶快滚鞍下马，在老夫鞍前请罪，更待何时？丁原这话刚说完，从董卓身后一拍马过来一员战将，正是他手下的张济，是举刀直取丁原，吕布催马就迎过来了。两员将官这么一见面，不通名姓，张济是举刀就劈，吕奉先不慌不忙的手中方天戟一个海底捞月，当啷的这么一声，就把张济的大刀给磕飞了。哎呦！张济就觉得虎口发麻，两臂酸痛，他在鞍桥上一摇一晃，差一点栽下来，哇，一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张济刚败走，樊稠过来是宁枪就刺，吕奉先用手中方天戟使了一个乌龙脚尾，啪，就这一下，樊稠觉得不好，这个戟杆奔他的后背抽来了，他赶快把这枪往后边这么一背，来了个苏秦背剑想搪出去，那哪儿搪得了啊，咔咔一声枪折两段，护心宝镜咔碎了。樊稠就觉得心里一烫，嗓子眼一咸，这一戟杆就给抽吐了血了。当时丁原丁建阳把令旗一摆，哇，他的人马就杀过来了，董卓大败，真是兵败如退朝啊，让人家丁原这一下子追杀出来30几里，董卓不是带着10000精兵吗，几乎折去一半，好不容易这才把这些残兵败将聚在一块儿，人家丁原已经长得胜骨回去了，董卓算松了口气呀，他进了中军大帐，把他那文武将官都找来了，跟大伙商量商量，该当如何。哎呦，董卓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精神头了，连那胡子都打绺了，他心里头暗暗在盘算，好容易找了这么一个良机，何进给我一封假诏书，让我来协助他灭朝中之宦官。我灭什么宦官呢？你把我请来，我就不走了，慢慢的把军权划了到手里，日后我好成霸业。没想到，嘿嘿，出了丁原这么一道屏障，我当如何是好呢？他那焦急的心情早被他手下的谋士李肃给看出来。李肃在旁边微微一笑，嘿嘿嘿，主公，看来今天能拜我家主公者非丁原也，乃是吕布吕奉先。嗯，董卓点点头，你不愧为我的谋士，看得真透。周公，您有没有收奉先之意呢？啊，董卓打量了打量李肃，心说你这什么话呀，是跟我说正经的呢，还是跟我开玩笑？董卓一看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怎么能把奉先收到我这儿来？哎呀呀，如果老夫得了这一员猛将，我得天下就矣。李肃一摆手，请各位将军回帐安息，我要与主公单独议事。这些将官全都退出去了。董卓问他呀，先生，方才之言可是与老夫相系，你跟我开玩笑吗？主公，我怎么敢呢，您有所不知啊，吕布乃是学生之同乡，吕奉先呐，我是深知其人，您要收他易如反

0: 让你以高技教我，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1: 吕布其人好利而忘义，您只要给他些东西，大事可成。
0: 哦，那我应该送他点什么呢？先生，你看，我给他黄金千两，珍珠百颗，玉带一条，如何呀？
1: 李素点点头，这礼物要说可是不少了，不过主公您还得隔点爱。
0: 好好好，只要先生你提出，尽老夫之所有，无一不许。
1: 感情董卓自从在厅堂宴会上一见吕奉先呢，他就喜欢上这员将，喜欢的不得了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吕布得到他的手里。所以今儿个李素这一说呀，他什么全舍得了，你说还要什么吧？李素说不用别的，主公只要您把您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宝马赠与奉先，我便将他说进咱的大营。
0: 这个
1: 一提这匹赤兔马，董卓有点舍不得了，怎么回事呢？
0: 这马可不得了啊，此马价值连城，你趁千金
1: 没地方买去啊。
0: 如果说要给我的宝马插上双翅，它便可上天，要放在海里，它就能成为蛟龙啊。这马就是老夫的心头肉。
1: 我说李先生，咱们给他点别的不行？
0: 哈哈哈哈，主公啊，这您又何必？您把马赠给吕布，吕布过来保您，不但您马回来了，您还得一员大将。再有说，难道说此马还重于天下吗？ 这，哈哈哈哈哈！先生之言甚善。来呀，赶快与先生准备礼物，给赤兔马备好金鞍玉镫。你们随先生前往丁原的大营，派几名军校陪着李素，就奔吕布的大营来。刚到营门这儿，让人家的巡营小校就给抓住了。
2: 你是干什么的？松开我，松开我，我乃吕布吕奉先之故友，
0: 李素是也，
2: 赶快到里面通禀。
0: 小校进来一报，吕布一愣，
1: 他想了一想，李素是有这么个同乡，可是好多年没见了，今儿他怎么来了呢？
2: 有请。
1: 只轻轻说了这么两个字，吕布连大帐都没出，
2: 就是说很不热情。
1: 可李素一进大帐，嚯，他倒热气腾腾，进得帐来是双拳紧抱。
2: 哎呀呀，贤弟呀，这真是久旱风时雨，他乡遇故知啊，没想到能在此处得会贤弟。与兄李素不才，这项有礼了。
1: 吕布站起来，
2: 啊，
1: 我当何人，原来是李仁兄，别来无恙，
2: 请坐叙话。
1: 有座有座。分宾主落了座。李素看出来了吕布很冷淡，
2: 那没关系，他心想，一会儿我就叫你高高兴兴。
1: 吕布上下直打量他，
2: 李仁兄这是从何处而来？
1: 贤弟呀，我是从家乡来。

贤弟，我久闻你的英名啊，武艺超群，称得起是功高盖世哦。贤弟已经是飞黄腾达了，胜兄百倍。李仁兄，你在做些什么事啊？嗨，玉兄乃是无能之人，做个小小的商贾。他说他做买卖呢，其实李素说的这是假话。为什么？两边站着不少的人，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不方便。啊，贤弟，愚兄从此经过，听说贤弟在此，我早有这么一个心愿，想送给贤弟你一匹良驹。今日我把这匹马已经牵到大营，往贤弟笑纳，我来给你送马来了。来呀、啊，把马匹牵到帐口。随着李素这声吩咐，把马就牵过来了。贤弟，请您看看这匹坐骑是否中意。说着他陪着吕奉先打大帐里出来了，来到帐外，吕布站这儿这么一看，哎呀，奉先愣在这儿了，怎么这匹马怎么这么漂亮啊？不单鞍颤鲜明，光说这匹马头至尾有一丈二，蹄子背八尺，细蹄座，大蹄碗，竹签耳朵，刀浪脖，干大骨，开前胸。这马的那脑门上有一股子鬃毛，滴溜圆，痛点红，像个红月光一样。此之位头上有角啊，再看这四个马蹄子，马蹄子当中间都有这么一道印儿，那叫蹄下有角。再看这马肚子上啊，一穴一穴，一边四个穴，那叫肚下生鳞。这马像一块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再配上那玉镫金鞍，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颤。这马突然间啸一声长啸，这有龙吟虎啸之声。吕奉先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哎呀呀，他双挑大指，好马呀，好马。李素在旁边用眼角溜着他，心说怎么样，吕布，你一见此马就高兴了吧？贤弟，这叫烟粉赠与美女，烈马送与英雄，请贤弟跨此龙驹走上两趟。好好好，吕布抢步上前，揪丝将裸门从脚尖一阵等飞身上了马了。这马激流一拿桩站起来了，就是吕布吧，换别人就这一下子就给掀下去了。吕奉先大呼一声，随后啪，他轻轻的用巴掌就在这马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这马哇，哎呀，奉先骑的马上就像坐在炕头上那么稳当，如果说手里端杯茶呀，大概都不能洒。可是耳边呜呜呜呜，已经升起风来了，这马跑得太快，跑一圈回来，奉先一下马是赞不绝口啊，赶快上前给李素深施一礼，仁兄，小弟多多谢过了。哎呀，贤弟，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吕布马上吩咐，快大摆酒宴，小弟要陪我家兄长痛饮三杯。说着话，吕布和李素是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哎呦，可比刚才热乎多了。嘿，要不怎么说他见利忘义呢？这刚是一匹马，那珠子金子还都没露呢。李素也真沉得住气，坐起来之后推杯换盏就喝上了。酒至半酣，喝的有点迷迷糊糊的意思了。李

杜突然问了一句：“贤弟呀，令尊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哎，吕布微微一皱眉：“李仁兄，你是不是吃醉了？怎么见得？”“小弟先父已去世多年，李兄难道你不知道？”“我不是在问您的父亲，我问的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将军。这个要不是酒盖着脸呐，吕布那脸比红布还红呢。”吕布听出来了，李肃这是用话奚落他呢，他长叹了一声：“哎，英雄无用武之地，小弟在丁原手下不过是暂且屈身而已。”“哦，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可真是屈尊了贤弟。贤弟跨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方天戟，抵挡天下，怎么会？哎，贤弟，愚兄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你我弟兄乃同乡之谊，有什么话不可讲在当面呢？”“贤弟说得对，我听古人云：良辰择种而事，良鸟择木而栖。贤弟呀，像你这样的人才，你这样的本领，何必在荆州刺史的手下呢？”“李仁兄，那么据你看来，当代谁是英雄好汉？”“贤弟，你要问当代谁是英雄啊，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此人不单是当代英雄，我看他有秦营之志，桓公之才呀。”“哎呀呀，李仁兄，当代有这样的英雄，不知道他官拜何职，此人身居何处？”“贤弟，此人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就是那西凉刺史董卓。”“哦，那么仁兄你……”“贤弟呀，实不相瞒，方才我跟贤弟说了一句谎话，因为耳目众多，直说不便，我并不是做生意的，就拿愚兄这点小小的本领，在董卓主公驾前还是一个虎贲中郎将呢。每年呢，2000担俸禄，3品官。贤弟呀，你要是……”李肃说的这会儿看了看吕布身后站着的两个军校，吕布朝他摆摆手：“没关系，这是我的心腹之人，仁兄你只管讲下去。贤弟，你要到了董公的驾前，那还了得吗？不得胜愚兄百倍呀。”说着李肃一回身：“来呀，把礼物呈上。有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把那金子珍珠连那条玉带都放那一大堆，闪闪发光。贤弟，这就是我家主公董卓送与贤弟的一份薄礼呀。”“不瞒贤弟你说，就是那匹骏马也是我家主公董卓所赠。”“哎呀呀！”吕布愣了：“仁兄啊，小弟没有捐来之功，这位董卓将军怎么送我这么重的礼呢？”“捐来呀、就是一滴水，一个小土星的功劳也没有，干嘛他给我这么些东西？”“不瞒你说，我的贤弟，我家主公董卓呀，是礼贤下士，他慕贤弟之英明，
久矣。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想，李仁兄，我要是起丁原

0: 愿，二你我兄弟能朝夕相聚，这三呢，贤弟你可海阔凭月，这天高任鸟飞呀。好，请仁兄暂回大营，如小弟图之啊，贤弟呀，可应尽快从事。今夜三更如何？空口无凭，你我记账为证。啪！李素站起来，这酒不喝了，目的已经达到了。贤弟，三更天愚兄前来接应，告辞了，恕小弟不送。李素啊，慌忙忙回了他的大营，董卓正在这儿等着他呢。李先生，此去如何？我恭喜主公，贺喜主公啊！我已经见着吕布了，三言五语，没费什么吹灰之力，不亚如古鸿儒而了毛发呀。吕布是三经来降。哎呀呀，董卓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呀，老夫谢过先生。哎，主公您跟我何必客套呢？说到这会儿，董卓把眉头一皱，怎么回事？董卓心里想，我得了吕布，这是个喜事儿，可是便宜了老儿丁原丁建阳，他把我气了，我这口气到现在也没出来。董卓的心事啊，李素看出来了。啊，主公，您是不是还在怨恨丁原？正是这样，我收了吕布吕奉先，可是便宜了老子丁原。主公您请放心，我保吕布三更时分准将老儿丁原的首级献于主公的面前。此话当真？我敢与主公您打赌啊。好好好，李先生，随老夫去迎接奉先。董卓亲自率领人马就来了，他们悄悄地埋伏在吕布的大营四周等着。一眨眼的功夫，三更已到，可是吕布的大营啊，鸦雀无声。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

0: 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1: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2: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 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李学强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4: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连连、李思墨报道。
5: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4: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8: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7: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 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曾宪华表示，
9: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

0: 锂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产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3: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2: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3: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2: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十一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三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六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

0: 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醉药品出院弹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分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

0: 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的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十一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汇集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呈现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

0: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1: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另外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个大金砖就是允许担任那个金砖家，金砖的两家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0: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想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

0: 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15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区，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15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4: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

0: 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1: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17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好曲面行情，好绩效，采用多渠定量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好绩效，珍藏实效，自然见效。
4: 新能源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能源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9: 对浅表地质体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泥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探槽，就是使用便携式群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镜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监督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清新多金属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8: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钡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掰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

0: 产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1: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组人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

0: 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四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1: 2025年，金矿、铜矿等沉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凿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突破。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3: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4: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5: 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让一些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4: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6: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奖励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
7: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8: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9: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10: 我现在是在丰宁，
9: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

0: 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燕麦铺就增收入；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多元产业激活振兴动能；开学第一课安全伴成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进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2: 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坐落于丰宁坝上草原腹地，坐拥辽阔草场与优良生态资源。近年来，大河东村坚持党建引领，立足草原生态资源，做强以燕麦为核心的特色产业，同步抢抓绿色能源发展机遇，把风光资源、土地资源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在塞北坝上徐徐展开。
1: 新秋时节，鱼儿山镇大河东村千亩燕麦喜获丰收。放眼望去，连片燕麦田地褪去青绿，沉甸甸的穗粒饱满充盈，遍地金黄，勾勒出一幅壮美的田园丰收图景。田间地头收割作业如火如荼，大型农机穿梭作业，人工辅助配合跟进，机械采收与人工劳作协调发力，处处洋溢着秋收的喜悦。依托坝上高海拔、无污染、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生态优势，大河东村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优质燕麦种植产业。村两委摒弃传统零散种植模式，通过坡改梯、修建挡水坝、异地搬迁土地复垦、盘活集体闲置土地流转等举措，打造规模化、规范化、生态化标准燕麦生产基地。目前全村燕麦杂粮种植面积达12100亩。优良的种植条件与科学的种植管理，让大河东村的燕麦品质突出，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有效带动农户稳收增收。目前全村179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燕麦种植，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产业发展同时带动村民就地就业，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参与田间管护、收割分拣等工作，实现土地收益、务工收入双向增收。燕麦种植已成为大河东村体量最大、覆盖面最广、带动农户最多的特色农业产业，也是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鱼儿山镇大河东村村民赵东明：
3: 我们村之前也种燕麦，就是之前的燕麦那个种子，就是产量低，然后收入也不高，然后经过就是村里头，然后那个统一规划，然后那个让大面积种植燕麦，然后选新品种，现在这个燕麦的品质，品质提高了，就是增加了产量，然后收入也提高了，现在就是家门口种，家门口卖，然后也不用跑远路了。
1: 以燕麦产业为核心，大河东村构建多业并举的增收体系，在万亩燕麦主导产业基础上，发展时差蔬菜2632亩，肉牛存栏4258头，肉羊950只，市种中药材70多亩，特色种养产业多点开花。对接千松坝森林公园，大河东村域内增设2处出入口，连通京北第一天路，为村集体累计增收2750万元。依托百里天路沿线打造15间土特产专卖店，搭建就地创业平台，文旅产业稳步增收。大唐丰宁鱼儿山200兆瓦风电、丰臣250兆瓦光伏项目相继落户大河东村，村里规范收益分配机制，

0: 村民享受分级补偿，绿色能源产业落地惠民。在村党支部引领、干群实干攻坚下，大河东村形成了燕麦为主、多业为辅的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2017年的8000多元提升至17650元。鱼儿山镇人大副主席、大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飞：
1: 依托我们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村两委一直在琢磨怎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燕麦是我们立足坝上冷凉气候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红景天、冷棚豆角等是我们丰富产业结构的有益补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以燕麦为核心的特色农产品，打通产销环节，打造本土杂粮品牌，深挖旅游发展潜力，用好绿色能源项目红利，持续拓宽增收渠道，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2: 金秋开学季，安全护启航。为进一步强化校园交通安全教育，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护网，近日，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先后走进丰宁第二小学、大稿镇白塔小学，开展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
0: 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中小学生出行特点，围绕日常上下学交通场景，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言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及。民警依托身边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直观清晰地向同学们讲解了过马路通行规则、非机动车出行禁忌、乘车安全规范等重点知识，深刻剖析了闯红灯、横穿马路、乘坐无牌无证违规车辆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本次宣讲特别设置了趣味问答互动环节，民警围绕宣讲重点随机提问交通安全知识，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轻松活跃的互动氛围有效提升了学习积极性和知识掌握度。活动现场，民警们还展示了交通指挥手势操，为积极参与互动的学生发放交通安全主题纪念品，激励学生主动学习、主动遵守交通规则。丰宁第二小学学生滕卓：
3: 叔叔阿姨讲的这些，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我的朋友、家长们，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远离交通危险。
0: 此外，民警还现场发放了拒绝驾驶乘坐非标电动3-4轮车接送学生倡议书，向学生细致讲解非标电动3-4轮车无安全保障、隐患风险高、事故率高等突出问题，倡议学生带动家长共同摒弃交通陋习，不驾驶、不乘坐违规车辆，家校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此次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宣讲活动，精准贴合校园交通安全宣传需求，有效填补了学生交通安全知识盲区，进一步夯实了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基础。白塔小学安委办主任钱成林：
4: 今天交警部门走进校园，给孩子们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讲座，特别的贴合我们学校的日常实际，警官们专门针对孩子们上下学、过马路、坐车、日常出行这些常见场景，讲得通俗易懂、接地气，也让孩子们真正的意识到日常里一些不起眼的交通小陋习，其实呢，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学生们的收获非常大。接下来，我们学校将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交通安全教育常态化开展下去，时刻给孩子们敲响警钟，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好每一位学生的平安上学路。
2: 当前我县已进入

秋收农忙期，农村田间劳作、下地务工群众出行频次大幅提升，车流、人流、农机作业交织叠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凸显。在此提示大家，农用车、三轮车、拖拉机等车辆都不是载人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在坑洼不平的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面包车超员载客会影响车辆转向性能和制动效能，严重危及行车安全。报废车辆上路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农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制危险驾驶，同时提醒身边人千万不能酒后驾车。驾乘车辆要系好安全带，驾乘摩托车要戴头盔，通过集市、街道等人群聚集路段时要减速慢行。愿大家在平安出行中尽情享受秋收季带来的收获快乐。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布达拉宫具有黄金屋的美誉，被称为世界上最豪的宫殿，甚至有传言世界上一半的黄金都在布达拉宫。这个传言是真的吗？
2: 民间有句俗语说，没到过布达拉宫就不算去过西藏。在第三套人民币50元上面就印着布达拉宫，可见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它还是享誉世界的藏传佛教圣地，也是无数人心中一生的信仰。除此之外，布达拉宫还有黄金屋的美誉，它被称为世界上最豪的宫殿，甚至有传言说世界上一半的黄金都在布达拉宫。这个传言是真的吗？布达拉宫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黄金？那这些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布达拉宫